0: 闻一生动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行广新闻，我是李岩。
2: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骑行太行畅游红川绿谷。
2: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市经开区硬核改革解难题，暖心服务优环境。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太行山段全长约60公里，起于抗大路口抵达太行山邢台大峡谷。赛道以抗大路为骨架，将天梯山、爆香谷骑行小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等8处太行山水和文旅节点串珠成列，铺就了一幅红绿交融、山水共生的红川绿谷太行画卷。记者魏林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太行山段的起点抗大路口。这条全长约60公里的山地风景道，犹如一条灵动的丝带，缠绕于太行群山之间，将革命红脉与生态绿意交织成画。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穿行这条红川绿谷。
1: 一路向西，太行山水的雄浑与灵秀尽数展现。天梯山兼具奇山、丽水、古洞，36个天然溶洞藏于山腰，洞内四季恒温，是骑行途中绝佳的休憩纳凉之地。继续前行，金泉山原生态山林郁郁葱葱，景梅山山势奇秀，峰峦灵动，洞境相宜的爆香谷骑行小镇让骑行乐趣翻倍。记者魏林可。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爆香谷骑行小镇。这里啊，不仅是山地骑行的专业基地，更承办过多项省级、国家级赛事。小镇呢，配备了专业场地、补给站、维修点，还有拉伸休息区，为长途骑行者们提供一站式服务。
1: 转过山湾，就能看到远近闻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在这里，骑友们可以在实物与史料间回望烽火岁月，感悟抗大精神，一路驰骋，体验感满满。这条赛道不仅是一场红色文化的洗礼，更是骑行爱好者一次身体与山路的直接对话。骑行爱好者王新泽：
4: 这条赛道的山路特别过瘾，既有平缓的沿河大道，又有连续的长坡，对这个速度和耐力都是实打实的锻炼。
1: 一路骑行，红色底蕴与生态绿意始终相伴。黔南峪生态旅游区植被覆盖率高达94.6%，是骑行途中绝佳的休憩康养圣地。周公山奇峰罗列，云海松涛，景致壮阔动人。邢台大峡谷赤壁丹霞层叠绵延，飞瀑清泉潺潺流淌，将太行旗下的雄浑壮美尽数展现。记者魏林可。
3: 如今沿线民宿、农家餐饮配套日趋成熟，形成了集骑行观光、景区游览、红色研学、山野休憩的完整文旅链条。骑行爱好者们可以选择在这里日间追风穿山，午后揽胜观景，傍晚品味山野风味。
1: 山道蜿蜒橙红绿，山水含韵润行香。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太行山段以路为笔，在行香大地上写就了红绿交织的壮美诗篇。记者魏林可。
3: 从抗大路口一直到大峡谷，这60公里串起的呢，不仅是风景，更是历史与自然的双重馈赠。在这个夏天，不妨也踏上这条赛道，在车轮之上感受红色热土与绿色山水的交响。
2: 8月6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百乡县调研县域产业发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粮食仓储等工作。石磊来到锦宝石集团，在总控室实地了解企业生产调度和智慧管理情况，并深入生产车间查看生产工艺。他强调，要坚持集约节约发展，推广立体厂房模式，新上盐炼补炼项目，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完善供应链体系，向天空要空间，向集约要效益。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对标行业一流标准，升级工艺，持续升级环保设施设备，加快提升节能降耗水平，引领包装新材料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要坚持政企协同发展，深化政银企供需对接，主动为企业解决金融、资金、人才等难题，助力经营主体心无旁骛谋发展。在百粮集团，石磊实地参观了展览馆储粮库区，全面了解粮食保管、粮情监控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心系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加强粮食储备管理，严把粮食收购入库质量关，提升粮食仓储管理规范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要持续发扬百粮优良传统，发挥企业示范引领作用，传承创新收储粮法粮方，因地制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储粮技术，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切实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百乡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近年来，市经开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锚定高效办成一件事目标，精准疏解企业发展难题，全力保障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在河北亮博科技有限公司国瑞云创智能数控研发中心项目现场，各项施工正有序推进。针对重大项目审批事项多、链条长、专业性强的特点，市经开区组建专属服务专班，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量身定制审批方案，最大限度压缩审批周期。河北亮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占勇：
5: 之前我们以为办完规划手续，有了图纸就可以办理施工证，就能开工了。咱们经开区审批局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给我们指导，提醒我们开工前还需要同步完成人防审查，还有这个水土保持方案这些审批，全程指导我们办理，并且呢帮助我们一次性办结全部开工手续。
1: 深耕精准服务，助力项目发展，河北药汛新能源储能集成项目作为市经开区重点产业项目，一期已顺利投产，项目配套施工初期，企业对审批流程不熟悉，市经开区审批部门主动靠前对接，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服务。河北药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融部经理郭清雅：
6: 起初我们并不清楚需要办理哪些审批手续，各类申报材料也无从准备，项目推进心里特别没底儿。审批局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跟我们对接，全程贴心帮办代办，让我们快速进入施工建设阶段。
1: 为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市经开区创新构建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一站式服务体系，通过流程优化、数据共享复用，全区审批环节大幅精简，实现企业开办四小时办结、施工许可审批三个工作日办结，同时整合立项、规划、人防、施工许可等关联事项，推行一件事一次办，实现一次申请一网通办。市经开区行政审批局三级业务主办王丽：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理念，聚焦主导产业沿链、补链、强链，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以更高效、更便捷、更暖心的政务服务擦亮经开区营商环境名片，全力助推辖区内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八月九号上午，由市教育局主办的邢台教育系统暑期师生亲子骑行活动在邢乡生态园举行，400名师生及家长参加了本次活动。随着鸣笛声的响起，师生亲子骑行队伍有序出发，大家精神饱满，笑语不断，穿梭在生态园的绿荫骑行道上，用车轮丈量生态之美，用陪伴定格温馨瞬间。邢台市马路街小学学生广一彤：
8: 我已经骑行一年了，在路上我和妈妈遇到了一只小松鼠，一边讨论它，一边看着漂亮的风景，我非常开心。
2: 活动旨在搭建家校共育的暖心桥梁，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中深切感受太行全城的独特魅力。市教育局副局长史占坡：
9: 引导大家在运动中强健体魄，融洽关系，磨砺意志，然后骑行啊成为行走的思政课、体育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主题骑行活动，带动更多师生家庭感受太行全城之美，凝聚教育力量，助力 自行车支撑建设。
2: 近日，由省药膳学会与市科技馆联合主办的《本草藏智慧，科普下基层》巡展活动走进萍乡县。本次巡展活动以太行本草行香药香为主题，参观者们在科普辅导员的指导下分装艾草、陈皮等药材，亲手缝制香囊，在沉浸式体验中认知药食同源理念，感受传统配伍智慧。据了解，巡展活动还将走进市科技馆和临城县，设置中药材标本展、药膳文化图文展及中药香囊 DIY 草药锤制作等体验活动，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
1: 近日，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全市职业技能竞赛暨嘉乐园杯物业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举行。本次竞赛由市住建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大赛设置智能楼宇管理员、物业管理师、电工、保洁员、秩序维护员五个赛项，吸引全市18支物业服务代表队200余名一线从业人员参赛。大赛严格对标省级职业技能竞赛办赛标准，紧扣国家高级工职业标准，全方位检验我市物业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与岗位实操水平。
2: 下面播送8月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3.71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清河县3.8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湘都区3.83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宁晋县3.84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内疚县3.86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4.6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萍乡县4.5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沙河市4.56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威县4.5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龙窑县4.45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

0: 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

0: 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4级调研员刘双红。刘主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并通过航风热线节目为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供服务。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对卫生健康部门的航风建设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5: 好，再次欢迎您刘主任。那今天随同刘主任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市卫健委基层卫生科科长安宪民。邢台市卫健委健康邢台服务中心主任刘宪红，邢台市卫健委医政科副科长王世忠，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邢”同步直播。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呢，在邢台市卫健委的航风建设工作方面有什么想来提出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三部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您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参与节目，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以及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的界面，也可以在线来反映您的相关诉求，真诚期待您的参与。好，关注完参与方式，刘主任，我们很多朋友都注意到哈，近年来呢，健康中国还有健康河北建设在持续深入推进啊。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请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邢台市目前整体推进的思路和目前主要取得的主要成效都有哪些吧。
6: 感谢主持人。我是始终紧紧围绕健康中国战略

0: 和健康河北建设的总体部署，坚持健康优先的原则，从治病为中心，逐步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在这个整体工作上，主要抓了三件事儿：补短板、提能力、优服务，持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全面普及全民的健康生活方式。主要成效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有大约73%的健康形态的指标已经提前达到了健康中国2030的工作要求。
1: 我们的工作都在往前赶哈，其实大家也注意到哈，在今年是爱卫会呢，集中印发了健康中国建设三个新的方案，很多朋友注意到，分别是健康体重管理、还有健康乡村建设以及中医药健康促进三个实施方案。大家也都好奇，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咱们邢台健康邢台的建设任务也在朝着这三个方向去转型，逐步的去进行升级呢？或者也越来越紧密的与落实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工作要求相结合呢？这方面您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0: 这次集中印发的三个行动方案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形态建设的总体部署，是从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理念在邢台落地的施工图，它重点有三个方面的体现。一是这个重心前移，由后端的救治转向了前端的预防。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就是以体重管理为抓手，管控慢性病的总开关，覆盖全生命周期，做到了上医治未病，让群众少生病不生病。二是体系共建，从卫健部门的单打独斗，转向了十几个部门的协同，教育抓学生的体育，住建抓改厕治污，体育抓这个八段锦和健康步道建设，工信和文旅部门抓到底药材和康养融合，这样呢就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人人行动的这样一个大健康格局。三是供给体制，就是从有没有升级为优没优、优不优，明确90%的村级卫生室要提供中医药服务，慢性病规范管理率要达到70%以上，充分发扬扁鹊文化和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把这个全城扁鹊堂打造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治胃病的主阵地，归根到底就是让邢台700多万的居民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哈。
0: 谢
1: 三
0: 谢。
1: 个方向的重点转变，从后端救治转向了前端预防，从单打独斗转向了十几个部门的协同，并且呢，从有没有升级为优不优，大家也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哈，确实我们现在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不管是从国家到地方到个人，其实都在逐步的提升相应的意识。好，刘准，我们看到在网络平台有一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也反映了一件事情。他说呢，上个月去中医院，东华路院区就诊，他说，诊室门口没有顺序显示，感觉秩序很乱。他说医生挺好的，说院区不是都升级三甲了吗？怎么还不能升级一下相应的就诊秩序呢？可能是一个就诊体验的问题啊，反映的是中医院的应该是主院区，东华路上这个院区哈。这个问题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您看哪位嘉宾来沟通一下合适？
0: 有的是钟科长吗？
1: 好，我
0: 钟
1: 们有
0: 科长，
1: 请医政科的王世忠科长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0: 是这样啊，我们这两年也在，逐步的推这个，群众这个优质服务的一个活动。目前这个据我了解，咱们中医院这个东华路这个院区，它目前还没有这个实现这个叫号服务的这个功能。主要还是通过这个。由咱们这个护士引导来就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我们再跟这个中医院这儿进一步这个沟通，争取早日把这个叫号服务上上来。
1: 好，其实这位朋友有反映啊，他的就医体验啊，就是对医生还是很满意的，只是在这个就医的体验过程当中，前端哈，有一些觉得不是特别顺畅的，我们也可以跟中医院沟通一下，是否可以把这个顺序的这种排序，或者是让老百姓更加清晰自己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去就诊，我们
0: 是
1: 跟
0: 的，
1: 中医院沟通一下。
0: 这两年通过这个创三甲活动，中医院这个主院区这一块儿，这个就医的这个患者是确实是越来越多啊。医院下一步呢也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做好下一步的工作。
1: 好，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提出的宝贵意见哈。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疫苗电子接种证怎么查看？他如果在公众号上操作，找不到孩子的接种记录，这个疫苗电子接种证在公众号上是可以查看的吗？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看哪位朋友沟通一下。
2: 也从那
1: 王科长，
2: 石龙科长啊。
0: 目前呢，我们是也正在这个大力推动这个疫苗接种证的电子化，这个都有这个公众号，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搜索进入这个程序之后，输入孩子的这个个人信息，这个上面就可以查到咱们的这个之前接种的一些信息。如果有些就是还目前还没有，就是最近推的这些都可以查到的，之前有些接种的一些信息呢，也可以就是正在逐步的导入。
1: 其实正在逐步导入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王科长这位朋友如果想查看一些，比如说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查不到的这个接种记录的话，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去查询吗？
0: 这个可以到咱们这个接种的当时接种疫苗的这个机构，你像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或者是这个乡镇卫生院，他们这个接种地都有登记。
1: 都是有登记的哈。
0: 对，可以打印这个接种记录。
1: 好啊，希望给您解答清楚了。如果说还有什么样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刚才刘主任呢就有关于我市目前在邢台的这个健康行动当中的后端救治向前端预防的改变，以及卫健委的单打独斗向十几个部门协同转变有没有升级为优不优的转变哈，三方面的变化，其实大家都看到了眼里，很多老百姓也关注。那这些实施方案当中有没有切实能让老百姓来去进行这个参与，或者是可感可知的内容呢？今天邢台市卫健委健康邢台服务中心刘宪红主任也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这个问题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是。
3: 好的，主任，这三项新增行动啊，它的落脚点就是让健康服务啊更加的贴近居民生活，让居民啊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也能够主动参与进来。有三个方面，就是在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方面啊，就是今后医疗卫生机构将逐步开设体重管理门诊，就是开展体重管理技术指导。在这里我们也倡导，就是家庭，就是备好体重秤，腰围尺，就是践行三减三健，就是减油、减糖、减盐，健康的口腔、健康的骨骼、健康体重，就是培养吃动平衡，主动学习这个控制体重的知识，

0: 科学管理自身体重，在健康乡村建设行动方面啊，就是，今后我们将，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就是让农村的居民就是小病就近看，慢病有人管。同时啊，我们将加大健康科普的力度，不断提升农村居民健康素养，让真正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方面，就是今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更多的提供艾灸、拔罐、针灸等中医适宜技术。面向社会啊，就是普及就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的养生功法，多渠道的推送中医的养生知识，真正发挥中医治胃病的作用。
1: 没错，健康体重管理方面，还有我们的健康乡村建设行动方面，还有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方面，哈，都有老百姓切实可以去参与的一些方式。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体重管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有共鸣。而且呢，从前两年国家卫健委也一直在喊大家要减重了，哈。有些朋友也在反映，哈，刘主任说，现在网络上关于这个减重的方式方法呀，其实特别的多，作为普通群众，有的时候难以去区分，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正确的，什么样的方式是有效的？而且不同地域可能对于这种食材呀、食物的这种摄取也不太一样。想问一下，如果说群众想要了解一些科普，目前在邢台我们的机构有没有，或者我们的单位有没有一些可以去提供给大家，学习知识的途径呢？
0: 建议大家还是通过正规的这个网络平台，你像我们邢台市卫生健康委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健康邢台服务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都会定期的推送一些就是说科普知识，包括这个体重管理方面的啊，还有各个医院的，你像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中心医院这些医院，它这个网络平台上也会定期的推送，就是健康科普知识，建议就是说有需要的居民，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了解这些知识。
1: 没错哈。微信群里有位朋友说啊，说现在邢台哪个医院开设体重管理门诊了呢？想问一下哈，现在是有减重的需求，估计是刘主任。
0: 咱是人民医院可以有啊，
1: 人民医院有开设
0: 对，
1: 哈。
0: 可以去人民医院可
1: 对，
0: 以，
1: 如果说您有需要，可以去人民医院挂号哈，看一看详细的或者科学的减重方案，针对您个人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方法，可以去了解一下。好，网络平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是内科执业医师，想问一下需要在哪个医院进修，进修多长时间，可以把执业范围变更为全科执业医师？这个问题，刘主任，我们看，来，有请市中科长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我们也在大力这个推动这个工作，就是专科的医师呢转岗，经过专岗培训、考核合格，转岗为这个全科医生，通过全科呢，更好的为这个更多的患者来服务。是这样，我们每年呢，都会组织这个专科医生转岗全科医师的培训。这个是要通过这个报名，通过审核之后，统一的安排，一定时长的这个专业培训，经过考核之后，发放这个全科医师这个证书。
1: 今年的报名开始了吗？或者是已经？
2: 这个具体时间我还不是太了解，下来呢，跟您这个咨询一下我们专业的这个相关的科室啊。另外呢，一般呢，我们这个开始报名的时候，也会通过下发通知的方式，向各医院、向这个各县市区，进行发放通知，统一来组织这个报名和培训。
1: 好，也希望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线下呢，我们在经过查询之后，会跟您取得联系，告知您今年具体的报名情况是什么样的。好，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旧

0: 13024以及2132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有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守护居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今天呢，邢台市卫健委基层卫生科科长安宪明安科长也在直播间。那我们邢台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的内容有哪些？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安科长。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简单来说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呢，就是我们的居民和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进行了一个签约以后呢，获得长期稳定的全周期服务管理。同时呢，我要在这儿呢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呢，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医生或者是上门医生，而是一项面向全体居民的普惠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参照国家2025年的这个服务清单呢，签约居民可以享受以下四项的基本服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病的诊疗、用药指导和慢性病长期处方的一些基础医疗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居民的健康档案的建档、更新、定期健康宣传的一个推广，和慢病随访的一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慢性病、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的专属性的个性化服务，比如说老年人的免费体检、儿童的疫苗接种的提醒等等。第四个呢，就是协助我们签约居民优先预约上级医疗机构的号源，打通上下转诊绿色通道。
0: 没错哈，这是四方面的四类服务可以通过签约家庭医生来去享受到哈。那目前安科长，咱们邢台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整体进展是怎么样的呢？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近年来呢，就是我们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聚焦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坐实一人、提质增效行动。目前呢，我们全市常住居民的签约率已经达到76.03%，重点人群的签约率呢达到94.16%。我们现在呢，就是逐步在健全这个服务机制，推行弹性的周期签约，落实医共体下、专家下沉，推进数字家庭医生项目，开放电子健康档案，对重点人群呢实行红、黄、绿三色分级管理，提供慢性病的长期处方，特别是以湘都区为首的县市区呢，推出了基本和个性化签约服务包试点的经验呢，在全省得到了推广。同时呢，我们2025年以来呢，开展了签约有感的系列行动，完成了档案核查的整改、居民的回访、健康指导等工作。今年以来呢，我们全市开展各类宣传活动2000余场，新增签约居民5.35万人，居民的那个获得感和体验感呢，逐步提升。
0: 好，感谢您的介绍哈。我们看到有群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就咱咨询的事，就是这个他们都说这红景天那个东西到底是治疗什么呀？人说咱们不是说去高原，高原人家说建议吃点这个，咱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干啥的，有没有效果？就说你这个东西能治高反。
0: 您是近期有这个有关预防高反方面的需求吗，这位朋友？
2: 有
0: 这方面的需求啊，查到了红景天可能有这方面的效果哈，想确认一下哈。
2: 哦，对。
0: 好，刘主任，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您看哪位嘉宾跟这位朋友？好，有请石中科长。
3: 这个红景天作为一味中药啊，在这个市面上，这叫知名度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具体有什么功效，我还是说不太清，说不太准确啊。
0: 专业了哈，这个领域医疗。
3: 这个如果说咱们有这个要去这个西藏啊，或者去这个海拔度较高的一些地方的这个出行计划的话，可以提前呢到这个 医疗机构吧，

0: 或者中医机构，去具体做一个咨询，完了之后，让这个医生呢给咱根据这个个人的体质，开一些这个预防性的这个保健品啊或者药物啊，来做一个提前的预防。这个倒是我建议还是到专业机构来有一个这么一个咨询
1: 对
0: 啊，
1: 哈、啊，如果说您想通过这个中医的方式来去提前预防高反的话，刚才王主任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还是需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去进行药物的一个选择的。建议您去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好像可以。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朋友？
2: 没了，没了，没了。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哎，好嘞，谢
1: 好。
2: 谢啊。
1: 刚才在微信，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当中，有一位朋友问到啊，说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有什么条件没有？应该怎么走手续？家里哈，母亲80多岁了，有基础病，可以进行签约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基层卫生科安宪明科长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吧。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呢，可以到我们就近的基层医疗机构，比如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签约。签约以后呢，我们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基础服务。鉴于您母亲呢，就是岁数大，有基础病的，我们可以先到就近的机构呢进行咨询。如果说行动不便的话，我们居民呢，作为子女来说，可以代为这个家里的老人进行签约。签约以后呢，他可以给你，进行一些基础的服务，比如说用药指导啊，这个健康随访啊，一些基础的服务，我们都能提供。
1: 基层的卫生医疗机构哈，可以进行咨询哈。
3: 是的。
1: 需要拿什么样的一些，这个。
3: 这个呢，不需要什么证件呀啦，只要你提供家里老人的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这个就能在现场签约啊。
1: 还是非常方
3: 对，
1: 便的
3: 非常
1: 哈。
3: 方便。
1: 对，就近可以去咨询和了解一下。网络平台一位朋友说啊，说这个今年流感疫苗开始接种了吗？什么时候开始接种？如果现在打，能顶到明年春天吗？哈，有关于一个流感疫苗接种方面的一个问题，世忠科长，要不我们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0: 在这个季节变化的这个时候啊，推荐还是家里边一些老人呐，还有这个儿童，就是有些这个免疫力差的人群，可以提前来做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来预防因天气变化呀等情况引起这个流感流行的这个预防。一般的这个流感疫苗在接种之后半个月到一个月，它会起到这个这个防的这个流感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接种之后，一般这个它的有效期呢，就是能提供这个预防的这个功能的话，大概是在3到6个月的一个时长。
1: 3到6个月哈，
0: 对，这个还是建议咱这个适宜人群呢，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情况，还有这个身体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时间，到这个就近的接种机构，例如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呀，还有这个乡镇卫生院，都可以去提前这个做一个了解啊，这样可以实时的这个做一个防护吧。
1: 没错哈，还是建议有需要的朋友去酌情接种的哈。您也提到了，现在开始入秋了嘛，天气逐渐升凉了哈。那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节气交替之际哈，我们从养生保健方面需要大众做哪些准备？节目还有一些时间，这个方面请刘主任您跟大家来去科普和介绍一下吧，好吗？好，我们请宪宏主任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4: 好的，主持人，立秋啊，它并不代表酷暑完全结束，就是我们还会经历一个特殊的节气，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老虎这样一个节气。它的特点就是早晚比较凉爽，但是午后，它的气温仍然较高。在这个时候啊，养生的关键在于就是主动去适应这种凉热交替、昼夜温差就是明显的这个过渡性气候，需要注意3个方面，一个是适当的保暖，你像老人。

0: 儿童以及有，高血压、慢阻肺和那个冠心病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啊，早晚需要注意这个头颈部和腹部的保暖。二是啊，适当的食疗，就是立秋之后啊，饮食上以润燥、清补、健脾、养肺为主，适当的增加就是百合、梨、银耳、莲藕、山药等这些滋阴润燥或者健脾的食材，可以缓解就立秋之后我们的咽干、口干、皮肤干燥这些症状。三是啊，就是调节情绪。就是我们古代就有伤春悲秋的说法。
1: 没错哈，
0: 所以
1: 情绪调节也是非常重要哈。好，刘主任，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先跟大家去点到这三点。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关注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方公众号或者是网站，相应的养生知识继续科普给大家。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航风热线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职业病鉴定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卫健委正跟我联系呢，现在。
7: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说跟这个我们单位或者跟这防治院三方坐下来看看，商量一下怎么办。
7: 那您耐心等待一下，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8: 好的。
7: 再见啊。
9: 你好。
7: 喂，你好。

0: 这是寒风热线。
1: 哦。
0: 您之前反映的在眼科医院诊疗的时候遇到问题这个事儿，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那个眼科医院给我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就给我联系了，换了个医生继续给我治疗。
0: 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1: 基本满意吧。
0: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你谁呀？
0: 喂，你好，我这是寒风热线。您之前咨询透析病种，想开具冠心病、脑血管病的药品，需要再次办理慢性病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那个二院那个给我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就说可以再申办呗，一个病种一个植物病种的报。
0: 哦，时间我们也收到了市卫健委的答复，现在呢是不可以跨病种开药的，超限制病种开药不予报销，所以需要您再单独申请办理相关门诊慢性病。
2: 啊啊，行行行，
0: 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寒风热线。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医疗纠纷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我昨天下午给他们那边打电话了，给中医科打电话了。他们说已经那个转交到叫什么卫生监督所了。
0: 行，好的，
3: 啊，
0: 那你再耐心等待一下，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3: 好嘞，好嘞，
0: 哎、
3: 啊，就这样吧，
0: 哎，再见、
3: 啊，好。
4: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农历6月28，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已培育37家共享式园中园，建成69家共享工厂，累计服务企业5000余家，共享制造赋能企业降本增效。截至6月末，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78%，增速居全省首位。我市2026年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印发，以赛育才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我市两部门出台3项制度，构建景区极端天气风险防控闭环体系。我市一案例入选第2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城际公交902、903、905路线将优化调整。统计数据显示，河北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公布，再生水等非常规水供水量稳步攀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7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PPI 同比上涨3.5%。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速查，7月流行以下计算机病毒，当心中招。
6: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2年，我市创新推广共享制造模式，聚焦集群企业共性需求，因地制宜探索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产品设计、技术创新、物流贸易等共享路径，精准筑起降本增效，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目前全市已培育37家共享式园中园，建成69家共享工厂，开放共享设备4300余台，累计服务企业5000余家。上半年我市金融成绩单显示，截至6月末，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7741.98亿元。

同比增长 10.78%， 增速居全省首位。上半年全市新增贷款554.72亿元，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 81.02%。 金融持续支持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此外，截至六月末，全市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338.42亿元，同比增长10.75%，较年初增加157.27亿元，贷款增量占全部非金融企业贷款增量的38.71%。近日，我市2026年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印发，明确构建市级树标杆、县级创特色、企业强基础技能竞赛发展格局，推动形成竞赛练兵、人才培育、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为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根据方案部署，今年我市将系统构建层级分明、全域覆盖、特色凸显、务实高效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推动技能竞赛与产业升级、企业生产、岗位练兵、技术革新、成果转化深度融合。近日，市气象局联合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印发《邢台市旅游景区暴雨、大风气象风险预警业务规范》《邢台市旅游景区应对极端天气防御指引》《邢台市暴雨预警景区关停机制》，实行预警标准化加防御规范化加风险处置前置化联动模式，构建景区极端天气风险防控闭环体系，保障全市文旅行业安全运营。据介绍，三项制度精准互补、双向衔接，形成了完整的工作链条。其中，邢台市旅游景区暴雨、大风气象风险预警业务规范聚焦前端预警环节，明确两部门联合发布旅游景区气象风险预警产品，统一景区气象风险分级预警推送发布标准及发布内容，打通气象风险预警直达景区、旅行社与游客的快速推送通道，保障预警信息精准高效传递至一线。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01元，同比增长5.7%。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81元，同比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20元，同比增长6.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87，比上年同期缩小0.03。省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用水总量达184.42亿立方米，同比减少2.83%。非常规水供水量19.47亿立方米，实现“十四五”期间连续5年增长。公报涵盖综述水资源实况、蓄水动态、水资源开发利用以及重要水师记录等内容，系统统计了2025年降水量、水资源量、供水量、用水量以及地下水动态等数据。根据公报，2025年全省平均降水量743.9毫米。比上年增加84.6毫米，属于丰水年份。全省水资源总量325.54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77.62亿立方米。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

0: 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八月六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发现下列计算机病毒程序，并总结2026年七月流行计算机病毒特点如下：一是仿冒主流热门软件，仿冒对象非常广泛，全面覆盖即时通信类、装机类、办公类、网络浏览类、网络购物类、网络游戏类、人工智能类等流行软件。二是仿冒所谓激活工具，仿冒盗版操作系统激活工具明显针对新装机用户或重装系统用户。三是仿冒公文，银狐系列木马病毒继续使用裁员、违纪等人事敏感话题伪造公文，欺骗诱导用户。四是仿冒暑期培训教育类应用，多款手机和 PC 木马病毒变种伪装成暑期培训教育类软件，针对家长和学生群体定向传播。广大计算机用户可通过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检索详细信息，并上传检测可疑文件，建议单位网络管理员根据有关文件特征加强本单位计算机病毒防治措施。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案例。该案例不仅为全省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建设提供了可复制样板，也为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贡献了邢台经验。在河北邢台南宫市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有一家仅10平方米的馒头店，招牌上写着一行字：爱心馒头只送不卖。14年来，这家小店累计送出950多万个爱心馒头，消耗面粉136万斤，总耗资超200万元。他的发起人是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他自2012年起投身公益，14年如一日将关爱持续倾注于孤寡老人。他个人长期帮扶孤儿20余名，以持久善行感召1000余名志愿者同行，精准结对孤寡老人、残疾人、低保户900余人，受益超3000人。贾秀英曾获2014年邢台好人，2015年五月被河北省组织部、宣传部、文明办评为最美共产党员志愿者和河北省最美家庭，2016年首届河北好人、河北好人2016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今年以来，沙河市把工业品直播作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出台配套服务政策，引导企业把生产车间变成实景直播场地， 通过镜头展示全流程生产工艺与产品优势，打造线上品牌展示窗口，实现工厂直播全网获客。目前该市已有27家工业企业进行电商直播，覆盖玻璃制品、景固件等优势品类，聚焦群众需求。近年来，临溪县启动既有住宅家装电梯试点，该县积极探索多元家装模式，精准破解各类难点堵点，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与功能完善，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围绕有效推动家装电梯工作，该县出台扶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家装电梯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及政策要求进行动态优化调整，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同时，组织社区电梯企业多次现场勘查，因地制宜制定多元化家装方案，充分兼顾占地面积、施工难度、建设成本等群众关切，切实提升居民生活便利性。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为全力保障广大城乡居民出行安全，营造安全顺畅的出行环境，即日起对902邢台至威县、903邢台至临溪、905邢台至清河南城际公交线路途经丁庄高速路口附近的行驶路径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以上线路将不再经过丁庄高速路口，改为南塘团路口至产业路口至宫村北口路段。具体调整方案为，邢台至威县的902路由邢台中心汽车站发车，按原路线行驶至南塘团，经产业路口至宫村北口后，沿原路线行驶至威县县医院，终点为威县客运中心。邢台至临溪的903路由邢台中心汽车站发车，按原路线行驶至南塘团，至产业路口到宫村北口后，沿原路线行驶至临溪汽车站。邢台至清河南的905路由邢台中心汽车站发车，按原路线行驶至南塘团，经产业路口到宫村北口后，沿原路线行驶至清河火车站。本次线路优化为常态化调整，双向同步执行，提醒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行程，提前到站候车，以免耽误出行。乘客可下载易公交 APP， 实时查询车辆动态、途经站点，精准掌握候车时间。如需咨询更多线路详情，可关注邢台城际公交公众号或拨打服务热线0319-5910-666、5910-77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气象信息。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十日夜间到十三日，邢台市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其中十日夜间到十一日上午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强降雨时段为十一日下午到十三日白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十二日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十三日夜间降雨减弱，伴有偏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九级，局地十级以上，累计平均降雨量二百到三百毫米，局地四百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四十到七十毫米，局地七十毫米以上。根据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经会商研判，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八月十日十二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有关单位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适时启动暴雨灾害应急响应，按照预案要求全力做好暴雨防范应对工作，遇有重大险情灾情等要及时上报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

0: 众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气象信息。河北省气象台于8月10日10时12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日夜间到13号白天，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12日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13日夜间降雨减弱，伴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累计平均降雨量200到300毫米，局地4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市期防止于8月10日12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经会上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止决定于8月10日12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水情变化，强化滚动会商研判。各级包保责任人全部下沉一线，压紧压实各环节防汛责任。山区县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点对点叫应机制，扎实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所有在册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人员务必全部转移安置到位。对其他受降雨影响的风险区域，要及时研判风险，实施扩面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严密盯守水库泄洪和河道行洪安全，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全面落实堤防巡查、防守和应急抢护措施，要紧盯旅游景区、在建工地、养老机构、城市内涝防控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压实各项管控措施，各类抢险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防汛物资与装备足额储备预置，保障随时调运投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

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北京时间的15:16，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来播发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最新发布的文件。根据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令，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内容。河北省气象台于8月10号的10:12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10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我市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12号个别地点会有特大暴雨，13号夜间降雨减弱。除此之外，伴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累计平均降雨量会达到200至300毫米，局地会达到4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会达到40到70毫米，局地达到70毫米以上。市气防指于8月10号的12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经会商研判，根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8月10号的12点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水雨情变化，强化滚动会商研判，各级包保责任人全部下沉一线，压紧压实各环节防汛责任。山区县要高度警惕强降雨所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点对点校应机制，扎实做好群众的避险和转移工作。所有在册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人员务必全部转移安置到位，对其他受降雨影响的风险区域要及时进行研判风险，实施扩面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密切盯守水库泄洪和河道行洪安全，加密巡堤查险的频次，全面落实堤防巡查防守和应急抢险的措施，要紧盯旅游景区，除此之外还要在建工地、养老机构、城市内涝防控等重点领域的关键环节也要紧盯，全面压实各项管控措施，各类抢险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防汛物资与装备足额储备预置，保障随时调运投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再来为大家播发一遍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令，具体的内容是这样的：河北省气象台于8月10号的10时12分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夜间到13号白天，我市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12号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13号夜间降雨减弱，伴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达到10级以上，累计平均降雨量200到300毫米，局地会达到4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40至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市气防指于8月10号12时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8月10号12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具体的内容是这样的，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水情变化，强化滚动会商研判，各级包保责任人要全部下沉一线，压紧压实各环节防汛责任，山区县要高度警惕强降雨所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点对点校应机制，扎实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所有在册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人员务必全部转移安置到位，对其他受降雨影响的风险区域要及时研判风险，实施扩面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严密盯守水库泄洪和河道行洪安全，加密巡堤查险的频次，全面落实堤防巡查防守和应急抢险的措施，要紧盯旅游景区、在建工地、养老机构、城市内涝防控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压实各项管控措施，各类抢险队伍全员24小时要在岗待命，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防汛物资与装备足额储备预置，保障随时调运投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文件信息。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8: 一热线温馨提示。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整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1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3: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5: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王玉王主任。王主任呢是主任医师，比较擅长的是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多种慢性疾病的筛查以及健康管理，现任中国医院协会疾病与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慢性病的筛查与防控专业委员会常委，是健康体检质控中心主任委员，以第一作者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 SCI 论文2篇，完成市级科研成果5项，荣获河北医学科技奖1等奖和2等奖多项，获得邢台市第7届听众最喜爱的名医。2025年邢台市委组织部、邢台市首批太行全城黄金台聚才计划领军人才，非常非常的优秀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王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4: 大家好，名医热线栏目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嗯，好，王主任好，也欢迎您多次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科普哈。那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叫做一份体检攻略，解锁全家健康哈。俗话说健康无小事，体检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年度复盘，也是守护我们全家人健康最简单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我的身体好像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情况，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体检了呢？也有很多朋友在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呢比较的焦虑哈，是看不懂指标，有的时候可能是感觉这个指标会不会对我的这个生命有一定的威胁呢，甚至有很多人拿到指标的时候呢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没什么事儿，这些结节肯定会很多人都会有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其实呢，体检我们并不是说为了查出大病，而是为了提前去筛查这个风险，规避隐患，真正的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大家一起来解锁我们全家可以比较通用的一些科学的体检攻略哈，覆盖到我们的老人，还有一些小孩，还有一些成人，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体检的一些方案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解锁这个健康体检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你像目前哈，咱们这个科室是体检中心，目前来做体检的这些人群主要是哪部分人群呢，王主任？
14: 嗯，现在呢正值咱们的体检旺季哈，目前来体检的人群主要涵盖以下几类，比如说有这个定期体检的青年中老年人群，还有这个单位组织的统一体检的这个体检的人员，还有呢我们希望全面的评估自己健康状况的这个普通的市民， 目前是这些人。
15: 嗯，其实覆盖的人群还是比较广泛的哈。可能大家之前可能会觉得，哎，没什么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就不需要体检，又或者可能会觉得只有单位去体检的时候，哎，我可能才会去体检哈。其实我们刚才也发现了有不同的这些人群，大家对这个健康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哈。
14: 嗯，是的。
15: 那你像我们接下来就直击主题，就比如说，哎，大家选择最多的这个体检项目有哪些呢？
14: 嗯，目前大家一般选择的这个体检项目，像采血方面主要是一些基础的化验，比如说血尿常规呀，肝肾功能的化验呀，血脂血糖呀这些。还有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像一些针对肿瘤标志物的一些化验。另外呢就是各种类型的超声，还有胸部 CT 心电图这些。那当然还有我们女性朋友们比较关注的我们的妇科的检查，比如说乳腺的检查，这些选择的人数会比较多。其实现在呢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普遍提升了，大家对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越来越关注了，所以呢大家对这个潜在的这个通过体检来发现潜在的这个疾病风险的这个关注度啊，这种欲望这种想法就越来越高了。
15: 嗯，
14: 所以体检就现在比较热门。
15: 可能真的是很多疾病哈，它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哈。
14: 嗯，
15: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早发现早干预的话，它的这个预后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哈。
14: 嗯，
15: 其实刚才也是说到了很多哈，就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但是也是覆盖了不同的人群。那你像我们这个体检的套餐其实也挺多的哈，又包括我们到底，哎，比如说是否是要按照个人的所需，以及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职业病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特殊人群的哈，这些套餐我们选择起来的话，我们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些市民不知道怎么去选哈。那你像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按照我们的需求去选择套餐呢？
14: 嗯，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其实真的现在这个市面上呢确实套餐很多，一般呢这个套餐就是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吧。
15: 嗯，
14: 比如说我们按年龄段啊，年龄所在的这个年龄阶段划分的一些这个基础的套餐的这个项目，还有一些专门做这个慢病筛查的一些专项的套餐，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筛查呀，或者是呼吸道疾病的这个筛查的这个套餐。当然还有刚才您提到的入职是吧，有一些专门的职业体检，或者入职体检，还有我们经常做的这个公务员入职的这个体检套餐等等。总的来说呢，不管选择哪一种套餐，它主要讲究的是个性化和针对性，主要是由建议是由为您体检的医师呢结合您的年龄、性别、职业是吧，现有的健康问题，还有既往史、家族史等等这些情况，综合的分析和判断，为您制定一份这种量体裁衣式的这个体检项目。那么这样呢，能够实用性优先啊，同时能精准的筛查出一些重大的疾病，同时还要兼顾一些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慢性并发症的筛查。
15: 嗯，就是说这些套餐呢它有一些大的这些类别，但是呢也会根据这些体检者的这些个人的意愿以及他的年龄啊，包括一些风险因素啊、家族史啊等等，
14: 对，
15: 去给他去针对化的去定制属于他个人的这个方案。是吧，
14: 对。
15: 你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哎，他可能已经是这样了，但是我就还想去体检某一方面，也可以加入进去是吗？
14: 对对对。
15: 那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不需要，或者是我刚做，那可以去掉吗？
14: 嗯，可以的，
15: 可以的，是吧？
14: 对，就是像您说的定制化或者是量体裁衣式的这种个性化的体检。
15: 嗯，那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好的哈。那你像我们刚才也是说到有一些呢我们确实是可以去掉，但是有一些呢可能医生也会建议他去必须要去做哈，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去到医院的时候也会发现，哎，为什么每次都要做这些呢？你比如说像这些血常规啊、尿常规啊，或者有一些超声，可能有些确实每次发现都得做哈，这又是为什么呢？你像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哪些项目是属于是必选项呢？
14: 其实您的这个问题问的也是非常好的啊，这也是大家很多人困惑的。其实对于这个项目呢，国家就是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发布的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当中已经明确的解释了，其实我们的体检应当遵循一加 X 的模式。一也就是必做的这个项目，它包含以下三类啊。第一个呢就是临床基础检查，包含了一般项目检查，就是我们的身高、体重、血压、腰臀围、腰臀比这些，还有物理检查，也就是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那么女性朋友呢增加了妇科的检查。 另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实验室的检查这一大部分，抽血呀、化验呀这一部分，我们要常规做的呢，就是基础的，像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和血脂，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化验的检查。那第三大部分呢，就是影像的仪器设备的这部分检查，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做的心电图、胸部 DR 的胸片、腹部的超声。女性呢，额外增加了乳腺的彩超、乳腺的钼靶和宫颈细胞学的检查，也就是这三大类。
15: 其实呢，这三大类大家真的是比较熟悉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疾病，我们住到医院之后呢，也发现这些检查也是我们常规需要去做到的这些检查哈。虽然有的人可能会说，哎，那我可能不是这方面的疾病，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些这个检查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需要相互的去依照和参考，是吧？有的时候它也为我们的诊断去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一些捷径哈。那相信呢，大家也会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哈，真的是分不清楚到底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哈。甚至有很多人就是也不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大家就是说，哎，我就是想看看我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事情哈。那我们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误区是我们可以去避免的呢？
14: 是随着大家越来越重视体检哈，对自己的健康越来越关注，但是很多人呢，去盲目的去加了很多项目，甚至花了很多钱去做一些参考价值比较低的检查。那么在这儿呢，我就给听众朋友梳理一下，有一些这种常规不需要做的，也就是意义不大的这些，给大家避避坑，科普一下。
15: 好，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当然呢，今天也是非常有幸呢，把你请到直播间哈，也可以给大家来去分享一下避避坑，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套餐。那你也可以帮我们去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哈，让我们更加的对这个体检有更加深入、更加直观的一个了解。
14: 第一类呢，就是咱们说的微量元素的测定。
15: 这个微量元素，好像是对人体非常的重要哈，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常规的筛查呢？
14: 就是通过采血检测微量元素的这种检测方法呢，其实是不能够真实的反映人体微量元素储备水平的。其实早在201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已经明确的规定了，不得将微量元素作为全民体检普查的项目。但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的血钾、血钠和血氯这一类的是电解质，它和微量元素不属于同一个范畴。那么电解质采血化验的电解质是必查的，尤其对于有高血压的这部分朋友们，他服用了一些利尿剂啊，那这一部分电解质是非常重要的，是建议大家查的。
15: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哪一些是该查，哪一些不该查，对吧？那还有哪些不太推荐的一些项目吗？
14: 第二类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一些全套的肿瘤标志物的筛查。
15: 那可能有很多人有这个家族史哈，大家可能会想通过体检来提前去检测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遗传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肿瘤啊怎么这样的。那为什么不推荐这个肿瘤标志物的筛查呢？
14: 其实肿瘤标志物是一类它能够反映肿瘤在我们人体中存在的一些特异性的化学物质。在正常的人体组织中，它的含量是极低的，但是在肿瘤病灶中，它这个浓度就会明显的升高了。我们呢，通过检测这些标志物的数值来观察它的动态变化，可以用来作为肿瘤的辅助的鉴别，还有它的分型，我们判断预后，同时还能指导后续的治疗。
15: 那刚才呢也是了解了这个肿瘤标记物哈。那既然我们刚才也说到它能够去预警肿瘤，那为什么不要去做这个检查呢？
14: 我们说的是不建议一次性的做这种全套的筛查。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临床上有一些这种肿瘤标志物，它还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比如说我们的甲胎蛋白 AFP， 还有我们的癌胚抗原CEA， 还有我们的肿瘤标志物 CA199。CA125 还有 PSA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些肿瘤标志物呢，它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都比较高，建议常规筛查。如果这些数值出现了这种显著的增高，或者是动态的观察它持续的上涨了，往往它的警示意义会比较大。 但是对于有一些这种特异性和敏感度比较低的，比如说 CA50 CA724 CA124 这些，往往当身体存在一些炎症的时候，这些数值也会异常的升高。所以单独检测上面刚才说的这几项呢，这三项它的参考意义就有限了。
15: 就是不需要一次性全套去筛查，我们只选择一些对我们有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

0: 提供帮助的这些筛查就可以，是吧？
1: 嗯，
0: 那说到这个肿瘤标记物呢，我又想到了一个 PET CT， 它也是能够去查到我们全身肿瘤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但是我们可能对它的了解不是很深入哈。那你像这个 PET CT 的话，建议我们去作为常规的体检吗？
1: 嗯，这个 PET CT 呢，其实像您说的，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它是一个全身的影像设备。
0: 嗯，
1: 它是用于已经确诊了肿瘤的人群来判断病灶的，判断它有没有转移，肿瘤的分期以及评估它预后。所以呢，这么虽然它很先进，但是还是不建议普通的人群普遍的去推荐。
0: 嗯，这个就是已经这个发现肿瘤的这些人群才适合这些检查，是吗？
1: 嗯，对。
0: 嗯，好，那为什么就是不推荐呢？
1: 嗯，因为有的时候 PET CT 它很难区分是炎症还是肿瘤的病灶，而且呢，它不能作为肿瘤确诊的金标准。
0: 嗯，
1: 并且大家都知道 PET CT 很贵哈，费用比较高昂。然后呢，如果做下来呢，对我们全身的辐射的剂量也比较大，所以呢，一般用在是高度怀疑肿瘤或者是已经确诊肿瘤的患者。
0: 嗯，
1: 对于我们普通人群还是不建议作为常规的这个体检项目的。
0: 嗯，虽然说这个 PET CT 它比较的先进哈，就是可以就是发现我们身体上的这些肿瘤，对吧？但是呢，还是不建议它作为常规的一些体检。我们大家还是要去了解每一项检查它的意义在哪里哈，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选择了，是吧？
1: 嗯，
0: 这些呢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的哈。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看到哈，就是体检项目也并不是说越多越好，也并不是说越贵越好，对吧？
1: 嗯嗯，是的。
0: 那我们是不是，那我们这个体检的这个频率哈，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说，我是不是体检一次没什么问题，我就可以就是隔很长时间就不去体检了呢？甚至有的人可能会总是担心自己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哈，大家总是体检的非常的频繁。
1: 嗯，
0: 我们这个体检项目它的这个频次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理解的呢？
1: 一般来说我们的体检的这个周期哈，不能一刀切，每一个人都是一年一次。
0: 嗯，
1: 主要呢是要结合这个受检者他的年龄啊、性别、职业，
0: 嗯，
1: 还有基本的健康状况和家族史统一的制定。不能所有的人都是统一的一年一次，还是说像应该个体化。
0: 嗯，就是个体化，有些疾病可能不需要一年一次，但是有些疾病确实你比如说比较特殊的，有的时候甚至三个月一个月都需要去体检一次。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要根据这个受检者的具体情况我们去进行一个分析哈。
1: 嗯，
0: 那可以理解为每年一次的体检只是我们的基础标准吗？
1: 嗯，一般的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我们普通的健康人每年啊推荐一次的体检，但是特殊人群可以个性化调整。比如说我们30岁以下身体比较健康，我们可以每2年做一次。30岁以后呢，还是建议每年做一次体检，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这个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然后作息紊乱，是吧？早晨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吃早餐，甚至长时间的熬夜。那么这部分的人群呢，我们可以重点筛查一下内分泌以及消化系统的这个常见病。那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有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这些慢性的并发症，需要重点监测我们的三高的这些指标，同时呢要开展一些肿瘤的早筛的这些检查。嗯，那么主要筛查的这个频率呢，还是能够遵循我们的这个主治医师的建议，方便以后长期的健康跟踪和慢病的管控。
0: 嗯，确实是不同的人群，我们这个筛查的这个期限包括频次也确实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刚才你也说到这些老年朋友可能有很多疾病呢，确实跟这个年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哈。那你像我们这些特殊人群的话，一定要去听从医生的这个建议，去定制属于他的专属体检方案。那你刚才也说到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有一些三高啊这样的一些指标，那很多老年朋友患有这个慢性病哈，你比如说这个哪些慢病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筛查的呢？
1: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啊，目前现在患糖尿病的人群是非常多的。
0: 嗯，
1: 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需要定期检测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它主要是可以评估我们最近3个月整体血糖的控制水平。了解一下整体血糖控制的状态，然后呢提醒大家每年要做一次眼底的检查，来了解有没有眼底的病变， 同时呢还要做一次颈动脉超声的检查，了解一下有没有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相关的血管并发症的发生。
0: 嗯，这个糖尿病大家可能会说也不疼不痒，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症状哈，但是它就是血糖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定期的监测是吧，因为这个糖尿病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些并发症是吧，这些体检可能就是为了预防或者是提前发现它的这些并发症是吗？
1: 是的。
0: 嗯，好，刚才呢我们也是非常的了解了这个体检的这些项目哈，如果大家还在我们的这个体检套餐上怎么样去选择，或者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上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定期体检也是主动防病的一些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哈，它可以把这个被动看病转为主动去预防。那你像现在这些就是这些数据显示，我们这些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筛查，能够是不是能够筛查出来很多种疾病呢？
1: 嗯，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很多，越来越多的人是通过体检来发现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呢还是要去重视这个健康的这个体检是吧。那你刚才说到这些癌症，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肺癌哈，肺癌被界定为这个高发的一些人群，它的这个年龄啊，包括跟这些吸烟的这些次数啊等等都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这些关系了哈。那针对这个肺癌这方面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呢？
1: 嗯，肺癌呢我们一般认为的高危人群的界定呢，就是年龄大于45岁以上，吸烟指数大于等于400年之的，或者是已经戒烟的朋友，但是他的戒烟时长不满足15年的这个人群啊，被认为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0: 啊，这些条条框框还是标注的非常明确哈。你刚才说到这个400年之，是每年抽400支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啊，400年之它是一个计量的换算单位。
0: 嗯，
1: 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吸烟指数，它是衡量我们人群吸烟暴露风险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它是这样计算的，也就是它的公式呢，就是吸烟指数等于什么呢？我们每日吸烟的支数乘以总吸烟的总年数。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50岁的这个成年男性，他每天吸烟一包，也就是20支，已经连续吸烟时有20年，也就是20支乘以20年，20×20等于400，所以呢，他的吸烟指数就已经到了400年之。那么、
0: 是这么算的，并不是说我这一年吸400支、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好。
1: 啊，那这位这个朋友呢，刚才提到的，他就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那高危人群呢，我们是建议每年要做一次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这个肺部的筛查，那么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决定他下一次进行复查的时间。
0: 嗯，好，那这些肺癌呢跟我们日常的这些饮食啊，包括一些习惯，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抽烟都有很大的关系哈。那我们这些胃癌患者应该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如何去进行一个筛查呢？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华北地区其实是消化道癌的高发区。主要是为什么说是消化道癌的高发区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河北地区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是有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这个高盐饮食啊、吃的比较咸，还有一些腌制类的食品啊、喜欢吃咸菜呀，或者熏烤类的食品，甚至一些霉变的食物，或者是长时间吃这种过烫的食物，还有三餐的不规律，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都会提高胃癌的患病的风险。我们把这个胃癌的高危人群呢，认为是有这个胃息肉，或者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胃食管癌这些家族史的人群，都认为是胃癌的高危人群。
0: 嗯，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的不良生活方式和不良习惯，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好像有很多自己都中招了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改变一下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哈。那比如说像属于这些高危人群，又包括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跟一些这个胃息肉啊，包括一些萎缩性的胃炎，像这些有基础的一些胃病的，或者是有一些家族史的这些人，我们都把它划分为这个高危的人群。像这些高危的人群应该建议 他去做哪些检查，或者是这个频率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胃癌。

0: 来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建议每年要做一次胃镜，也就是我们的电子胃镜的检查。同时呢，我们应当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检查，还要关注我们的胃的功能学检查，比如说我们的胃泌素和胃蛋白酶原的检测啊，这些是要我们要关注的。那么，对于其实大部分朋友们可能没有胃部不适，是吧？可能也没有这个肿瘤的家族史，这些普通的健康人，我建议大家其实应当在40岁完成咱们第一次胃镜的基础的筛查，了解我们胃部基本的情况。
1: 这个跟年龄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关系哈。但是大家一说到这个胃镜，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是比较疼痛的哈。刚才你也说到这个胃镜，那这个胃镜检查的时候需要打麻药吗？还是有没有疼痛感呢？
0: 我们其实胃镜的检查只是一种手段，我们可以选择普通的胃镜检查，就是清醒状态下做的。那么，如果有一些朋友觉得不能耐受，或者是对这个检查的过程比较恐惧，是吧？容易引起来恶心、呕吐的这种反应比较恐惧的，我们也可以选择无痛胃镜。也就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大家可以很轻松的睡一觉，起来以后发现胃镜已经检查好了。那么这种无痛胃镜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在这个健康体检，包括胃镜的疾病的筛查上了。
1: 像这些胃病的一些筛查，只能靠这个胃镜，它的检查的这个更加的直观，更加准确，是吗？
0: 是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2: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艳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1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2: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33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 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

0: 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王玉王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一份体检攻略，解锁全家健康哈。当然呢，如果大家呢在这个王主任擅长的领域，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肿瘤等多种慢性疾病的筛查以及健康管理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其实呢，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我们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去说一说，比如说常见的一些，或者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多发病的一些体检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些健康体检的一些频率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肺癌，说到了这个胃癌哈。那另外呢，像这个结直肠癌的这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哈。那这些筛查像刚才说到胃癌的时候，或者是胃部不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靠这个胃镜去做检查。那你像这个结直肠癌的话，我们只能靠肠镜去进行筛查吗？
1: 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的，相信也是很多咱们听众朋友们比较关注的。其实我们这个结直肠癌呢也有它的高危人群，比如说我们40岁以上，有慢性的这个结肠炎，或者是结肠息肉，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们有这个结肠癌家族史的，这些呢都属于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肠镜其实是筛查和确诊的金标准，那么我们根据肠镜下这个息肉的情况以及病灶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确定它下一次检查的这个周期。
0: 那你像现在比如说这个肠镜的话，大家也是跟胃镜一样都比较恐惧哈，就会说会不会这个疼痛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一次麻醉又做肠镜又做胃镜一次做完，可以这样吗？
1: 可以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无痛的技术可以在一次麻醉下完成电子胃镜和电子肠镜的联合的筛查，满足我们消化道胃的和肠道的这个结直肠的这个筛查，电子胃肠镜的检查。
0: 比如说我们制定了个人的这个筛查计划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这个筛查项目哈，也可以去给他去建议，这样去做，或者是你比如说早上怎么去做，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做哈，这样的话就会安排的比较合理是吧？就一次的这个麻醉，然后呢可以做其他的一些检查是吧？
1: 是的。
0: 好，那刚才呢是说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些结肠癌，那你像针对女性朋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些乳腺的检查哈，这个包括一些宫颈的这些检查，我们这个像乳腺的检查是每年都需要做吗？
1: 其实作为女性朋友们啊，提醒大家，其实大家要注意乳腺呢是应当自己要做到乳腺的自查，以及我们医院的检查相结合。其实我们女性朋友们每个月可以对照浴室的镜子我们自己的去看一看我们的乳房，自己的去做一下触诊，比如说我们看一看我们双侧的乳腺是不是对称呢，是不是皮肤有凹陷呀，局部的颜色有没有发生问题是吧，这些同时我们自己触诊一下有没有一些小结节完成每月一次的乳房的自我的触诊。然后每年呢我们要到医院完成专业的医师的专业的触诊，可以同时搭配乳腺的彩超或者是乳腺的钼靶的检查，这样完成我们一年的乳腺的自查和医院结合的这个检查。
0: 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就像刚才主任说的，可以去对照着镜子去做一个自查哈。如果说大家还是不明白到底怎么样去自查的话，大家可以从网上去搜索一下哈。这个自查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一旦发现有异常或者是跟平时的时候不太一样，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凹陷呀，或者是这个大小不一样了，或者是突然间有这个肿块了是吧，一旦发现这个问题就赶紧去医院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除了在家，比如说每个月我们都去看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也还是要建议大家去每一年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体检是吧？
1: 对的，是的。
0: 好，这是说到这个乳腺方面的这些检查。那你像我们女性的这个宫颈疾病需要做哪些筛查，以及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频率呢？
1: 说到宫颈疾病哈，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持续的高危亚型的 HPV 的感染啊，也就是我们的人乳头瘤病毒的感染，是女性朋友们宫颈癌的主要的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女性朋友们应当定期做宫颈液基细胞学，也就是 TCT 加上 HPV 的联合

0: 合的检测啊，这是联合的检查，也就是对于我们25周岁以上的女性，可以每3年单独做一次宫颈的细胞学检查，或者呢是每5年做一次细胞学加 HPV 的联合的筛查。如果大家有条件啊，其实我们每年做也就是宫颈细胞学加上 HPV 的这个联合筛查，可能我们的筛查的这个机会可能会更多，获益会更大一些。
1: 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或者是可以放宽年限3年或者是5年，但是如果说大家不放心，或者是有这个条件，或者有这个时间的话，大家每年做对身体也没有什么伤害，是吧？
0: 对，筛查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1: 这个主要就是筛查这些病毒感染，是吗？
0: 对，也就是其实刚才说的宫颈细胞学，它是一个病理学的检查，也就是看看有没有癌前病变，有没有这个癌症啊这方面的。而这个 HPV 的检测呢，它是一个病毒学的检查，高危亚型，比如说16型、18型，这2型呢是和我们宫颈癌最直接相关的亚型，
1: 这些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你像大家比较熟知的或者最普遍的这个 B 超，这个是不是每年也需要去做检查呢？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妇科的超声呢，比如说我们未婚女性做的精腹的超声，那么我们已婚的女性做的是精阴道的我们的这个妇科的超声，他们主要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的子宫有没有子宫肌瘤，我们的宫颈有没有息肉，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输卵管，我们的卵巢是不是有囊肿，判断整个我们的妇科系统的整个的这个形态和它的功能的。
1: 对，每一项检查它的侧重点确实是不一样的哈。不要觉得哎，我已经做了这个 HPV 的筛查了，那我这个宫颈就一定没有什么问题了哈。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去结合个人的情况以及自己的自身条件，我们去选择定制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个体检方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没有任何不舒服，也没有任何症状，他说这个为什么体检的时候还会查出这个异常呢？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时候，为什么一拿到这个报告呀，这个指标不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我们很多人，这个目前咱们人群呢有很多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常熬夜呀，经常看手机呀，还有一些早饭呀，我们饮食不规律呀，吃的比较咸呀，这些等等，可能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症状，那么不觉得难受，好多人去一来体检一测，哎呀，血压高了，高了以后呢，大家就关注是不是我平时血压也这么高了呢？平时一监测，哎，其实血压已经高了很长的时间啊，甚至出现了一些血管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这个颈动脉的狭窄，甚至是血脂也可能也高了。那么这些呢，它可能比如说血糖可能也有问题。他可能平时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我们检查出来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找一找我们是不是平时的生活方式啊，比平时我们的这个饮食啊等等，运动啊是不是都跟到位了，那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呢来及时的调整，甚至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去做相关的这个进一步的检查甚至是治疗。
1: 其实有很多疾病它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身体不舒服，没有任何不舒服，那我就不去每年去做体检了，可能也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哈。好，接下来呢又有位朋友咨询说，他体检之前到底能不能喝水，能不能吃饭呢？他说这个熬夜跟喝酒会影响体检结果吗？
0: 这个我们说了，体检前最好是这个不要当天啊，体检的当日，也就是清晨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喝水，不要去吃饭了。
1: 空腹检查是吧？
0: 哎，对，一般的时候我们需要他空腹至少要8到10个小时，也就是晚上10点以后最好，就不要再吃饭了，不要再喝水了，因为早上我们要抽血，大家都知道抽血是要空腹的。我们要空腹化验一些血脂啊、肝功能啊、血糖啊等等，这个饮食以后呢，进食以后，它会影响整体的检查结果。但是对于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他经常要服用高血压药，那么当天呢，其实我们就是喝一口水，也就是饮水量不超过30毫升，把您当天的加药吃下去，并不会对 相关的这个检查结果造成较大的影响，
1: 嗯，
0: 就是还是要保证咱们基础疾病的这个关注度啊。
1: 嗯，好，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就是如果说有这些基础疾病每天不能停药的情况下，也一定要跟您的主治医师去沟通哈，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停药，或者是跟咱们这个体检中心去沟通，哎，我到底在当天能不能去用这些水去送服这些药物，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体检结果，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提前去沟通的，这些是吧。
0: 嗯，
1: 好，
0: 是的，
1: 好，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像王主任您是经常在体检中心吗？
0: 嗯，是的，我基本上每天都在。
1: 嗯，好，如果说大家呢有任何体检需求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来找到王玉王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帮大家解锁了这么多的体检攻略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嗯，好，民医热线的朋友们大家再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内科医病区的张艳峰张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眩晕与脑卒中的关系，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4: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8: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4: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0: 关注明日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49，提示大家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在微信视频号搜索邢台啊，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搜索我看邢885就可以直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啊，今天下半段跟大家聊聊哪方面的主题呢？不知道哈，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比如说突然一阵儿天旋地转，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晃，站都站不稳了，还恶心想吐。那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哎，我是不是没休息好呀？或者是不是颈椎出了什么问题？还有一些朋友哈，了解更多一些的会想，哎，是不是我耳朵里有什么东西呢？这个眩晕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是很常见，常见到很多人都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哈。但是您知道吗？有一种眩晕，它可能背后隐藏着非常严重的隐患，就是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那什么样的眩晕只是耳朵问题？又什么样的眩晕需要大家警惕是否是大脑出现了问题？如果说发现自己或者家人出现了眩晕，该怎么判断？该挂什么科？该怎么处理呢？今天为了让大家科学的了解有关于眩晕与猝中之间的关系，我们特别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内科医病区，也是神经内科张艳峰张主任，具有关于眩晕与脑卒中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大家交流互动。张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欢迎走进名医热线，先和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张主任。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0: 嗯，好。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个主题范围之中有什么想来咨询的交流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也可以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在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互动也是可以的，欢迎大家的参与。好，张主任，关注完了我们今天的参与方式，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当中啊。其实一说到这个猝中啊这个主题，大家都心里一惊啊，心里一紧，跟大脑有关系，也非常的危急，很多朋友都不愿意去面对。但是其实了解相应的一些知识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今天说眩晕与猝中之间的关系之前，也先跟大家就脑猝中的概念先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吧。
11: 其实关于脑卒中，我觉得是大家最最熟悉的一个病了啊，因为咱们现在的国家也非常非常重视这块的内容，心脑血管病，包括各个医院的卒中中心的建立啊，咱别说就是大的著名的医院啊，就是包括从省医院呀、市医院呀、县医院呀，甚至于到一些乡镇卫生院啊，现在都要逐级的来建立卒中中心的这些管理。然后我们也是每一年都要召开，比如说市级的、省级的、国家级的各种卒中中心的职工大会。为的就是说让大家方便就医，卒中在第一时间能够准确的去识别。另外呢现在对于脑卒中方面的科普呢也非常非常的多啊。真的是各级医院包括乡镇乡村卫生院的一些村里的一些村医哈，他也要定期的去参加一些关于卒中方面的培训，因为咱们是卒中大国大家都知道啊。卒中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应该所有的听众大家肯定都知道是什么概念了啊。卒中其实也叫中风。
10: 对，一说这个可能大家更熟悉一些。
11: 那用我们医生的行话，西医 医的诊断呢，他可能泛泛的说叫脑血管病。
1: 嗯
11: 啊，脑血管病它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缺血性，一类是出血性。
1: 嗯，
11: 出血性大家都知道，主要就是脑袋里面的血管破了哈。简单的说就是这么通俗的说啊，就是脑血管破了。那我们脑袋里有了血了，对吧？这就是出血性的脑血管病。
1: 嗯，
11: 那我们出血性呢，其实也包括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咱们脑实质出血。啊，脑实质出血最常见的就是突然间，比如说昏迷了，意识出现障碍了，
1: 嗯、
11: 对吧、
1: 嗯？
11: 或者说瘫了，不能

说话了，嘴歪眼斜了哈，这个是脑实质出血最常见的表现。那另一种出血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它这个蛛网膜下腔呢，它是一个组织，就是在脑袋里面的沟沟壑壑这些脑池啊、脑沟啊，哎，一出你看着满脑子都是血的这种。

0: 但是它没破之前你可能没有症状，
1: 嗯，
0: 没有感觉，
1: 嗯，
0: 哎，动脉瘤破了那一刹那，严重的也有可能是当时就昏迷了，
1: 嗯，
0: 但是大多数的表现都是头疼，剧烈的头疼，不能忍受的那种头疼啊。要是大家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啊，这是两种出血性脑血管病。
2: 对，这您提到的视网膜下出血是头疼，
0: 对，
2: 但您提到的那个另外第一种，它是不是也是晕？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0: 不，这脑实质出血，大多数的就是意识障碍或者
2: 啊，就是意
0: 是
2: 识
0: 偏
2: 障
0: 瘫，不能说话，主要是这个。
2: 好的，这是您提到的，
0: 也有晕的，但是晕的比较少 啊，就是晕的，你比如说在脑干出血，也有晕的，
2: 这是出血性的，
0: 对，出血它来的其实要是对于缺血来说，它更猛烈一些，就是
2: 啊。
0: 说。可能一发病，有的时候就达到高峰，
2: 对对
0: 它更猛
2: 对，所以
0: 一些。
2: 它更需要我们及时能够判断，然后立马采取措施去进行干预哈。那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
0: 那我们缺血性的最常见的第一种，比如说我们叫脑梗死，或者老百姓就叫栓住了
2: 对
0: 啊，脑血栓
2: 对
0: 是吧？
2: 对对对。
0: 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血管呢，不管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栓子形成了，把这个血管堵了，那么这个血管相供应的一些区域出现了缺血的表现。这是第一种啊，主要是也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吧啊，就是已经栓住了，是吧？啊，另一种呢，就是它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啊，它就是说我发作了一阵儿，比如说我胳膊腿没劲儿了，哎，过一会儿我又
2: 缓过来了。
0: 好了啊，当然你好了，这也是一种病。缺血性
2: 对
0: 的一
2: 对
0: 种疾
2: 对
0: 病，
2: 对，
0: 你不能说我好了，我不
2: 不
0: 管他
2: 管了
0: 了，
2: 就不行
0: 我不
2: 哈。
0: 去医院了，
2: 对对
0: 他
2: 对，
0: 可能是脑梗死的前奏。
2: 对对对，
0: 也需要大家引起重视哈。
2: 嗯嗯。
0: 那咱们说到缺血性脑血管病，比如说咱以脑梗死举例啊，脑梗死是主要的，我们经常住院需要治疗的一个疾病，是吧？它的主要的，我们比如说现在经过科普，比如说我们的中风120是吧？120什么？
2: 对，
0: 一看一张脸
2: 对对
0: 是
2: 对。
0: 吧？是否对称是吧？二呢，看看两个胳膊或者两个腿是不是抬起来不一致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2: 这
0: 就
2: 个
0: 是聆
2: 口
0: 听，
2: 诀大家都
0: 对对
2: 了解
0: 对对，
2: 了
0: 聆听语言呀，是吧？是不是不利索了说
2: 对
0: 话？
2: 对对。
0: 哎，甚至说到这儿呢，我得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有的那个说话不利索啊，甚至轻微的，他其实有的家属感觉不是太道道，他病人自己能感觉到啊，有的那个舌头有点笨拙，家里是能听出来的啊，但90%是能听出来的。但是有一部分病人，像上回有一个病人就说，我就是感觉不利索了，家里那个比如说姑娘啊或者老伴儿都说我没事儿，结果来了一查还就是有事儿，有的那个轻
2: 自
0: 微
2: 己的
0: 的
2: 感
0: 感
2: 觉
0: 觉
2: 其实是最敏锐的
0: 包括
2: 哈。
0: 肢体的感觉。上回有一个病人说，我拿杯子的时候就是感觉拿不稳了啊，就一个手，胳膊也能抬，也能吃饭，也能正常那个啥，所以就待了2天才来的，结果也是急性脑梗死。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感觉啊是很重要的，你病人自己的感觉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一些轻微的。
2: 对对对。
0: 这是其中咱们最常见的，比如说咱们能识别大部分的卒中是吧？一个是语言，对吧？啊，另外一个是嘴歪眼斜
2: 对。
0: 啊，另外一个是瘫了，是吧？你肯定知道，或者是昏迷了，你肯定知道是有问题了，来
2: 对
0: 医院，
2: 对对。
0: 那就是这个晕。这个晕为啥？我今天想说说晕和卒中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晕呀，说实话，有的时候别说病人家属了，就是你到医院里，不是专业搞这个的医生，他也不一定能鉴别出来。
2: 而且我们说晕这件事儿，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哈，所以好像时不时的就感觉有点不得劲儿，有点头晕。我们需要精准的去识别出来什么样的。您提到的这个词叫眩晕哈，它跟平时的这种比如头晕啊什么还不一样，是
0: 对，
2: 吗？
0: 我在这儿其实也想说一下，因为现在随着普及啊，大家其实跟以前真的是有了很大很大的进步。我是原来的时候，我是19年专门在眩晕中心做过一个培训进修哈。在那之前，说实话，咱们邢台这边的对于耳石症啊什么这些病，真的感觉就没听说过一样。我在眩晕中心的时候，人家我不是在北京嘛哈，他们那边好多人就说，医生我今天眩晕了，我天旋地
2: 非常
0: 转
2: 专业哈，
0: 你给我查一下，我是不是耳石症啊？哎呀，我就。在咱这边，大多数来就是医生，我看看是不是颈椎病啊？甚至他可能第一时间会就诊于我们医院的脊柱骨科、颈
2: 对
0: 椎科
2: 对
0: 哈。颈椎科说不是，你去神经内科吧，这才到我们这儿哈。所以说， 最近这几年，反正我们也是反复的在讲，哎，最近现在老百姓来了，就说可能也应该感谢豆瓣啊。有时候大家来了就说，医生，我是不是耳石症啊？我感觉我想耳石症的症状，哎，这我觉得很欣慰，真的是，起码来说。嗯，不管是耳石症也好，或者是梅尼尔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当然这个就是叫眩晕啊，主要的是眩晕。它虽然说感觉起来病人的体验感特别

0: 差，他就感觉房子翻了，或者是就是感觉我自己要掉下去了，地不平了，这种感觉体验感特别差，心里非常的恐惧，再加上剧烈的呕吐，有的人感觉特别难受，但是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比如说他不会昏迷，他不会瘫，是吧？这个相对而言，这要是你当时晕的，当时你一定要别摔了，摔骨折啊或什么哈。所以说我今天想给大家说的这个眩晕哈，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头晕的概念。其实咱们老百姓来说的晕，各种各样的晕都叫晕啊，来了以后
1: 程度也不一样，
0: 甚至所以说为什么头晕呢，我一定要听病人本人来说，甚至有的时候他的亲戚或者他的家人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说他晕，那跟你说不行，必须得给他自己说，
1: 对对，
0: 因为他每一个人的形容不行，然后你还要问他几个相关的问题。
1: 一般我们说出现了说晕来的病人，我们会怎么去问他呢？
0: 我首先问他你是怎么样的晕，有没有转，
1: 有没有转
0: 你看这个晕，有的人比如说我没睡好觉懵懵登登的，他又说我晕，当然这也叫晕啊，他不叫眩晕，
1: 对，
0: 眩晕就是一种有运动错觉，他必须得有错觉，
1: 你会感觉周围的建筑呀或者物品都是在
0: 对发生了
1: 旋转啊
0: 空间的这个变位、
1: 有人形容说跟感觉跟喝多了有点像，
0: 有的是转有的是就是倾斜，比如说我在床上我觉得床翻了，还有甚至有的人觉得晃动，这自身晃也好，床晃也好，必须有这种运动错觉这叫
1: 眩晕。运动错觉，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指征，
0: 这是最关键的。有的病人吧，他说晕，他甚至什么呀，他走路感觉不太稳当下楼梯的时候不太稳当，我一个腿深脚浅一个脚深，甚至于说我踩地有点厚，他就感觉这叫头晕。所以他每一个人说的头晕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对。
0: 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区别。首先你先把它看看是眩晕还是头晕。大多数的眩晕，或者是你问他是持续性的还是发作性的，我再会问他你哪一天犯的病啊、对吧，犯病几天了。你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能好，还是说我一直这个样子，对吧？另外呀，比如说伴随症状，你有没有伴随呕吐啊，是吧？有没有看不清啊？眼黑呀、有没有胳膊腿的问题呀？有没有语言的问题呀？就是这样的。
1: 其实您这些所有的这种查体也好，或者是问询也好，都是在逐步的去排除是否
0: 我们在逐渐的理清一个思路，到底是一个什么病？
1: 也就是其实眩晕也不一定就等于是脑卒中，能这么理解吗？
0: 眩晕里面有一部分是
1: 眩晕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哈，可能会也有这样子的一些说道，说好像之前去医院哈，也有人说是什么有什么耳源性的，有什么脑源性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区别类。这分类嘛，
0: 也可以这么说吧，反正就是我们行话叫中枢性和周围性。中枢性你比如说其实它包括脑子和脊髓，也不光是脑子，
1: 颈椎也有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
0: 其实也不是脊髓，颈椎病就是脊髓病变，有的 会出现这个这个异常。然后你比如说我们中枢来说，是包括脑和脊髓这两大器官吧。当然脑子可能为主啊，在眩晕方面。那我们周围性的，就比如说耳源性也可以叫，因为主要是耳朵嘛，是吧？比如说耳石症，是我们耳石器里面的耳石膜上的耳石颗粒脱落了，掉到了半规管里，它会引起这种眩晕，是吧？这叫眩晕，它是发作性的。那我们比如说梅尼尔，我们其实在老百姓也说叫梅尼埃病啊，这样梅尼尔综合症这个类的病，它也是叫耳源性眩晕、周围性眩晕的一种，它上来以后也是天旋地转，但是呢它持续时间长一些，要给耳石症比的话，比如耳石症可能它以秒为单位是一般在2分钟之内就缓解了比如说我翻过身去我就不晕了我躺下不动我就不晕了是这样。但是梅尼尔呢，它有的时候它给体位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一起一躺一翻身也会，甚至来说我躺着不动也有可能会晕。它和耳石症有什么区别啊？它就是大概起码来说得十几分钟最少甚至20来分钟是吧，持续时间更长。另外一个大多数的梅尼尔的病人呢，他有耳朵的症状比如说耳闷、耳堵、听力啊什么这些改变有一些老的梅尼尔的病人，他就梅尼埃病的病人呢，他就来了以后他就会说哎呀不行，他甚至自己能感觉到我要犯头晕了他可能会先出现耳朵懵了我不行我要晕了，他有的时候又能预兆像这样的就考虑是梅尼尔还有比如说前庭神经元炎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在我们科室住院呢，这种前庭神经元炎的病人也非常多，也误诊率也很高就是比如说

0: 在有的地方可能会按颈椎治啊，哈，会啊什么的，给他用很多的药，但是。嗯，这个病它是越早治疗越好，否则的话，它后期恢复起来很麻烦。就是比如说眩晕、头晕、蒙蒙的，它不舒服的这种头晕的感觉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前庭神经元炎的诊断，要是在第一时间诊断，我们是用激素治疗的。这个激素用的越早，它效果越好。
1: 这是您提到的周围性眩晕的几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啊。您的把它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有它的一些特点说到了。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的是脑卒中，大家更关注的还是有关于中枢性的眩晕。中枢性的眩晕它有什么？比如说在时长上呀，或者是程度上呀，或者一些什么特点上呀，有什么自己独特的？我们怎么
0: 咱
1: 去
0: 今
1: 判
0: 天
1: 断？
0: 做节目主要的目的就是来说中枢性眩晕，因为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也见过有很多就是因为头晕来就诊的病人，第一时间没有诊断出来哈，有一些病情的延误啊或者什么的，说实话，你看如果你要延误的话，有的地方还可以，你比如说小脑，小脑的梗
1: 要
0: 塞，
1: 看是哪个位，
0: 它
1: 发生部
0: 还
1: 位
0: 好，
1: 是
0: 你
1: 什么
0: 比如
1: 哈？
0: 说延髓啊，或者是桥脑的，如果你要是有延误，比如说你可能会错过溶栓时间窗，或者你可能会导致一些病情加重啊，或者甚至出现致命性的问题啊。所以说这种我们因为卒中和眩晕，如果是眩晕是因为卒中疾病引起的话，它叫恶性眩晕，就是在眩晕里边会是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及时判断出来，及时治疗，给予正确的治疗啊，是这样的。可能现在头晕的病人越来越多的，甚至大家就觉得我70%可能就是周围性的，那咱们谁也不能说我剩下的这个就不重要，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吧？所以说，不管是对病人来说也好，对我们医生从医的人来说也好，如果我们说第一时间判断不出来，我们一定要去专科的让人家再去看一看，或者说咱们及时的去给这个病人做一个核磁什么的，因为这个眩晕以眩晕为表现的，如果是考虑是卒中的话，在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当然也是急性起病，首先它给周围性的一样都是急性起病，你可能
1: 突
0: 前一
1: 发
0: 刹
1: 的
0: 那没
1: 哈，
0: 有。你突然间就有了，对吧？一个是突然起病，另外一个就是它眩晕。如果给周围性相比的话，它持续的时间会很长，也
1: 很
0: 许它
1: 长
0: 持续
1: 的，
0: 不缓解。你比如说我这一天了，我还在晕，
1: 持续这么长时间，
0: 对，它一直不缓解。其实就是从症状的感觉上来说啊，因为那个它有缓解，基本上，就是这个病人假如来到你眼前的话，你要看得多，其实从这个整体状态上你一看哈，中枢性的它要。整个病人的精神状态，他就比那个要差一些，
1: 可能还处于正晕的状态之中呢，哈。
0: 因为我有一次出门诊，那个病人和他媳妇儿来了，他媳妇儿就说过年了不，说是过年了马上，不愿意让他去住院，觉得不就是个晕嘛，在诊所输了2天液，然后说不行感觉，然后去门诊看一看。那天我出门诊，他到那儿以后，爬到我诊室的桌上，头就抬不起来了。就那样的，就是这种状态，一看你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就是
0: 对，
1: 它有可能持续几天的时间，这样子。
0: 对对对，他就一直不缓解，
1: 就因为病，等算这个原因并没有得到干预，所
0: 对
1: 以它
0: 对
1: 这个
0: 对，
1: 症状一直没有办法消失。
0: 没有找到他精准的一些病因吧？从时间上来说，他肯定是持续时间更长。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单一的眩晕，你肯定是不管谁都不太好判断，对吧？那我们单一的眩晕，比如说以纯眩晕来起病发病的这个病人是占很小很小的比例。最近
1: 都
0: 它
1: 有
0: 没
1: 其
0: 有流
1: 他
0: 行
1: 的
0: 病
1: 伴
0: 学
1: 随
0: 调
1: 症状。
0: 查，比如说，关于一篇就是这些相关于独立性，那叫独立性孤立性眩晕，就是说没有其他的伴随症，只是晕就像咱说的天旋地转，跟周围性眩晕没有办法鉴别。比如说也有天旋地转，也有呕吐，对吧？但是我没有其他的语言什么的。是吧？这种孤立性眩晕大概也就是占不到2%左右
1: 很
0: 啊，虽然
1: 少
0: 很少，但是很少，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判断。
1: 对，反而这个是更容易被忽视的。
0: 对对对，所以说，但是呢，你比如说大多数的我们后循环呢，它有可能会有伴随症状，比如说你除了晕之外，你可能还会有眼睛出现视物双影啊，就一个看成俩了，对吧？或者是我有可能有眼黑呀，或者是有呛咳呀。我眼喝水的时候呛，对吧？或者说我可能会有视物缺损呀，这一些，视野缺损吧，那叫，就是说我看看左边，我看不到头儿。你比如说有一个人，我在马路上走，有的时候我旁边这边过来车，我看不见，

0: 哎，我右边过来车就能看见，也是突发性的是吗？对，都是突发性的。就是说我在晕的同时，嗯，比如说你不一定看车，你在家里，你感觉你左方这个视野是有缺损的。你比如说在人的视野从左往左边看，它是有个范围的，你的范围变小了，嗯，就是这样的。嗯，或者你看见看成双影了，或者就像你说的，嗯，不平衡了，我下来走，那就是给合作久一样，它又左右摇晃，不能走直线，或者说。 还有就是啥呀，前一段时间我一个亲戚过打电话，他腿他的力量没问题，你叫他抬腿抬得很高，但是他不会走路了，他一下地他说不行，我走不成，就这样的表现。我说你肯定是脑血栓了，他说我腿有劲儿，我说那你腿有劲儿不能走路了也是，因为没见人嘛，我说你赶紧来看看，结果就是小脑的梗塞，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伴随症状的情况下，我们还好鉴别一下，所以我们需要去问他，我们要去问病人本人，还有一种就是啥呀，就是这个病人有了这个眩晕，如果要是到了我的诊室，或者到了我们医院，我们大夫会给他进行一个简单的查体。
1: 就是一个是我们会大概看看视野呀，是吧，有问问你有没有复视啊，有没有呛咳，这些都是问，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查查你这个吞咽反射呀，是吧，或者说会查查你的平衡实验，比如说纸鼻实验呀，根系实验呀，这些网络上很多人也都在说到这个，比如说我们会看看你有没有
0: 啊，这方面后循环损害的一个体征。您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个后循环，这个是不是指的就是中枢性的这个？我们脑梗是这样的，我们脑血管有两大系统，一个叫前循环，一个叫后循环。我们前循环就是颈内动脉系统，叫颈内动脉系统。这样的就是我前面刚说的，它一般情况下它
1: 尽量内科会更保险一些。对，不要去看耳鼻喉科，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可能能最大程度或者最及时的发现有可能我们没有发现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反正大家也确实需要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你本来都是自己病人，在意那个啥，一紧张，他不可能判断那么精准，对吧？所以说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定要先到医院。如果医院比如说有专门的眩晕中心，也可以，但是有的医院它眩晕中心可能是耳鼻喉前头的，像这样的话，也有可能没有急诊，或者说你先到急诊也是可以的，因为急诊我们都有神经内科的医生会去看。没错，所以我们说这个眩晕和脑卒中之间的这种关系，包括出现了脑卒中之后的眩晕的特点，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尽快的识别出来，尤其是那种只有眩晕没有其他症状的，反而是格外需要我们去重视的。
2: 尤其持续时间长的，
1: 持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0: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2: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5: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半段哈，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神经内科张艳峰主任，就有关于眩晕与脑卒中的关系这个主题来进行交流互动。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想交流的，都可以通过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或者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邢台我看行885来进行留言交流互动。好，进入到下半段哈，张主任，您刚才在上半段其实也提到了哈，这个眩晕发作的时候，或者是出现眩晕的情况，它并不是很危急的哈，但是可能在出现眩晕的时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也跟大家去说一说该如何应对吧。比如说，如果高度怀疑而出现了这个脑卒中或者是这个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眩晕的当下，家人能做些什么？患者本人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7: 那我们要是没有意识障碍的情况下，其实这个病人本身他不会出现比如说类似于腔壳窒息这样的一些风险的情况下，如果要是真的是有意识障碍，那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对吧，我们打或者是我们某个医院的急救电话，是吧，我离哪个医院近，对吧，我就拨哪个医院呢，都是可以的啊。那如果我比如说我这个病人我在家发生眩晕的时候，有的人是一刹那，比如说很多病人会说，我正在那儿打扫卫生呢，我正蹲地呢，我正按灯呢，突然间就出现了。像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是周围性的啊。我们就在家里不要让他摔了，
6: 对，
7: 躺好啊，就是避免这种情况。他可能过那么一两分钟，他就轻了。对。那要是如果就像您说的，你高度怀疑。我持续不缓解了，我感觉很难受哈。比如说我血压也飙到200以上了，当然你这时候我不建议随意吃药不建议随意搬动，对吧？因为你现在你也不知道你是脑梗还是脑出血还是什么情况，当然如果是降压药的话是比如说200多了是可以的，不建议随便的去吃阿司匹林呀，随便的去吃其他的治疗的药物，然后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急救电话，到医院以后，我们要是怀疑是脑血管病，比如说不管是白天晚上，我们24小时都有卒中中心嘛，到医院以后都会给你走绿色通道，
6: 对，
7: 比如说我们做个 CT， 首先看一看你是不是出血还是梗死，那一看你是出血呢，那就到此为止了啊，你比如说你还需要做核磁，我们都会给联系。
6: 那您想哈，有人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个眩晕来了，但是过一段时间自己就缓解了，我是不是就去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什么了？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忧哈，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像您提到的做核磁呀，或者其他的这种影像学检查，是不是只有有症状的时候才能看出来？
7: 那如果要是血管有问题了，脑袋里有梗塞了，那不管什么时候来都有。这个肯定是不管什么时候来都有。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周围性，比如说耳石这一方面的啊，耳石这一方面的是这样的，它虽然是反复发作，但是你在缓解期来也是可以检查的，因为我们前庭功能检查就是让你在不同的体位看看是能不能诱发出来相应的炎症，大多数是会有的，但是有的人比如说我过了好几天了，我也轻了像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是阴性的结果，
6: 对，还是要需要注意，
7: 阴性的结果不一定就代表你不是
6: 没有问题，
7: 对。
6: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观点，不知道在临床上您有没有遇到过哈，张主任，有些人岁数小或者是还年轻呢，他觉得像

0: 脑袋这种血管的问题啊，什么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年轻人啊，晕一晕，过两天就没事了，所以不重视。从临床上去看，目前我们说这个有关于脑血管疾病哈，这个发病的年龄是否呈现这种年轻化呢？
1: 是，确实是，这不光是我们医院啊，在全国都是这样的，它都
0: 嗯。
1: 有这个，我们不是都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嘛，
0: 嗯。
1: 哈，咱们有脑血管病的中心，每一年我们这个卒中的相关数据都是要上报的啊，就是现在啊，不光是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0: 对
1: 啊，
0: 对，
1: 非常的年轻化，反正我们科有一个最年轻的病人才23。啊，就脑梗了。那有的病人呢，他是，并且一查，他大血管都有问题。啊，有的病人可能是，比如说能找着原因。那当然，我们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找着为啥你梗了啊。不一定，因为我们卒中分型里边就有一个原因不明啊，就是也有可能是随着医学的发展，在未来有可能能找着原因。但是就是目前，可能你这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能想到的原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家族史，包
0: 对，
1: 括一系列的原因都没有，血脂
0: 对，
1: 也不愁啊，也不抽烟，也有这样的啊。当然，大多数的人其实胖子越来越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个生活条
0: 都
1: 件
0: 在
1: 好
0: 要
1: 的
0: 管理
1: 啊，
0: 体重哈，
1: 运动也减少了，是吧？我们现在这个肥胖比例比较高，另
0: 对，
1: 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生活节奏，甚至一些年轻人他是白天不起，晚上不睡。这种紊乱
0: 颠
1: 的一个
0: 倒了
1: 状
0: 哈，
1: 态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都可能都是原因。
0: 对，其实您刚才也有提到哈，隐约的提到了一些相对来说它的诱发原因。您提到了有这个一个是作息不规律，还有一个也提到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高危的因素嘛，或者哪些人群相对它是高危人群呢？
1: 其实，我们说脑卒中，它这个危险因素很多很多啊。你比如说，咱不可改变的，你比如说年龄，对吧？其实咱们也这么多年，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发病率肯定是越来越高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性别啊，男性高于女性的啊。那比如说遗传啊，家族史，这个咱是都不可变化的，不
0: 对
1: 可
0: 对
1: 改变的。
0: 对，
1: 但是那我们能改变的，比如说吸烟。你吸烟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啊，随着我们控烟是吧？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挺多的，也挺多的 啊。
0: 对，
1: 那个尤其是二手烟，
0: 对，
1: 这
0: 二手
1: 个
0: 烟、三手烟，现在是
1: 有
0: 吧？
1: 的那个家里人说他吸烟，我又不吸烟，这个不吸烟，这个二手烟也给一手烟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危害
0: 对
1: 啊，
0: 对，
1: 你也会。你就是你吸二手烟，你的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你肺癌的发生率都是很高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喝酒，有的人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在宣教的时候就是戒烟限酒啊，限酒。比如说你稍喝一点，那稍喝一点具体是多少？比如说白酒不超过2两啊。实际上大多数的人只要一喝，我觉得喝2两的情况不多，除非是你自己。但是目前啊，人家最新的一个研究，其实人家就说。应该是一点酒都不喝的啊，其实喝酒也是一个危险因素，起码啊，比如说高血压，高血压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呢，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我觉得现在还是相当普及的啊，对高血压的认识现在比较深入了，我觉得啊，包
0: 对，
1: 括降压药现在特别便宜，有的1块多能吃1个月
0: 对
1: 啊，所以
0: 对对，
1: 经济上不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能意识到每天去吃它就可以，对吧？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让血压保持平稳，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比如说糖尿病。现在因为饮食健康啊，这方面吃的这个东西确实也比以前生活条件好了。另外一个，大家的久坐是吧？这样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工作的时候，长期的也不是说自己不去动，有的时候一坐确实都是一天哈。
0: 是，
1: 这样的工作性质吧，有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那我们糖尿病其实对全身血管都是有危害的，不光是对
0: 是。
1: 脑卒中。
0: 是，
1: 包括冠心病是吧？包括周围血管有的狭窄的，对吧？都是有危害的啊。糖尿病，比如说血脂高，血脂高现在也有很多人，我去了，我看看我血脂稠不稠啊，我是不是控制在多少啊？现在也有很多意
0: 都
1: 识
0: 在重
1: 也
0: 视
1: 在
0: 起来，
1: 提高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啊！比如说血脂也是一个啊，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叫同型半胱氨酸啊，现在我们因为住院，基本上我们脑血管病的人都会查，包括高血压的，现在也都会去查，因为有一种血压叫 H 型高血压，它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合并的这个高血压，它我们需要降半胱氨酸啊，来预防卒中是吧？来预防来治疗高血压，比如说我们高

0: 半胱氨酸高是咋？就是我们补点叶酸就行了，很简单。嗯、
1: 对、
0: 啊，
1: 其实处理起来还是很、
0: 啊、
1: 很简单的。
0: 当然，我们这个半胱氨酸其实也是一种危险因素。
1: 对对
0: 嗯嗯，其他的危险因素也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就像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1: 嗯，
0: 对吧？啊，这些都是。
1: 嗯嗯，没错。所以能避免，
0: 嗯、
1: 我们尽量规避一下张主任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哈。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眩晕如果说去到医院啊，一般可能会做哪些检查？像 CT 和核磁，哪个能够更快的去确定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脑卒中呢？
0: 嗯，怎么说呀？其实也不是说哪一个检查就是一个固定的答案。
1: 嗯、
0: 这个题啊、
1: 嗯，
0: 这个不是固定的答案，就是。比如说眩晕的病人来了，我们专业的医生会首先判断他更像什么。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就是个耳石症，那我们简单的给你诱发一下，就觉得你就是耳石症，那你就连 CT 核磁都不用做。
1: 对对对。
0: 啊，那我们来一个牵停，来一个眼振电图，给你敷了胃就行了，
1: 嗯，
0: 对吧？你就好了啊，或者说你当时不典型，或者晚上不能敷胃的情况下，先给你用个药，你好了就，嗯、啊，就不用说非得怎么样。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高度怀疑是脑血管病。那我们肯定要去查脑 CT 啊脑核磁啊、
1: 嗯、
0: 来去验证、
1: 嗯、
0: 对吧
1: 嗯没错哈啊之前有朋友也有问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说前两年的时候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咽髓梗住了但是当时没有眩晕只是嗓子觉得有点堵他说已经治疗好了哈像这种容易复发吗
0: 嗯他说的啥治疗好了咽髓梗塞治疗好了
1: 嗯
0: 啊这个不光是咽髓梗塞啊、
1: 嗯、
0: 所有的脑梗塞都是会有复发率的。
1: 都有复发率。
0: 啊尤其是在比如说前半年就是梗塞以后啊比如前半年、
1: 嗯、
0: 前一年、
1: 嗯、
0: 啊都是就是一个高危的时间。
1: 我听他的意思应该是前几年的事、可能这几年都相对比较平稳一些。
0: 嗯嗯 嗯那其实呢复发它不叫也叫复发吧它不是说那个位置不一定是那个位置、
1: 哦、
0: 你有可能会出现其他位置的梗塞。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梗塞以后我们吃药如果你没有就是对这个药不耐受或者说我吃了这个药有什么不良反应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终身吃药了
1: 哦哎，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说是那个位置出现了问题、
0: 嗯、
1: 而是身体的一些状况导致可能这次的问题
0: 是
1: 出现在那个位置了、
0: 就是、如果你一旦得过脑梗那你比没有得过你以后再得的几率会大很多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吃药是为了预防再发
1: 对 对
0: 啊，不是为了治这次曾经好了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那个病人有的病人特别有意思啊前几天还有一个病人跟我说啊、我出院的时候你给我开的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们每次出院就会反复说他就会说哎呀我想着我吃这药也没感觉呀我说等你有感觉你就再拴住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尤其是已经发作过的朋友他预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对
1: 预防那除了您提到的要规律的规范的用药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0: 嗯、定期来复查
1: 然后定期复查
0: 因为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吃了阿司匹林对吧或者是氯吡格雷啊我们所有的抗血小板的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像这样的我们要需要监测一下来了以后问一下问你的情况有没有便血呀、
1: 嗯、
0: 有没有上下道出血的一些前期的一些表现呀、
1: 嗯、
0: 或者有没有血小板的问题呀对吧比如说你吃了他汀阿托法他汀比如他会定期的去监测肝功能、
1: 嗯、
0: 因为它的副作用就是
1: 对对对
0: 肝功能损害
1: 对对对
0: 现在好多人也知道比如说转氨酶高没高啊、
1: 嗯、
0: 你别等你吃上以后半年不来等你一来好几百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嗯、也就是即便是规律服药了可能这方面我们给它控制的相对比较好但其实药我们总说是药三分毒嘛还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其他一些问题哈一定要谨遵医嘱进行复查和相应的身体的一些跟追踪才可以有朋友问哈张主任他说为什么这个父亲卒中后眩晕好了但是感觉走路还是不太稳
0: 嗯，如果要是因为卒中引起的后遗症的情况下我们叫后遗症啊、
1: 嗯、
0: 比如说这次卒中带来了这个症状
1: 嗯
0: 啊，我们卒中以后眩晕或者是走路不稳对吧这个症状它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啊，比如说我们在三个月以内吧 都要再恢复啊、
1: 嗯、
0: 比如说我半年以后它还没有恢复有可能它就叫后遗症
1: 哦
0: 不是所有的我们这次卒中引起的症状都会恢复到从前、
1: 哦、
0: 不是那样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你早期来治疗或者说我们有的溶栓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发病4.25小时到医院了甚至你6个小时之内对吧、
1: 嗯、
0: 我们第一时间用上了溶栓药它有可能、
1: 嗯、
0: 就好了对吧那、
1: 嗯、
0: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一旦留下后遗症你甚至有可能你以后永远躺在床上都是有可能的不一定说我来医院治了我就能治好
1: 对
0: 嗯咱们现在其实有一些误区就

0: 就是很多人就是这样，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抽烟喝酒啊，我该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我一旦有病我到医院你要给我指导以前啊，这种是不是说有的人能恢复。
1: 预防和及早的干预和及早治疗还是大家应该要去有的意识才可以，
0: 这个是必须有的。
1: 对，好，张主任，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张主任。我们接下来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名医热线再见，张主任再见。
0: 再见。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面插播一条天气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17时1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夜间我市有雷阵雨，11到13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100到150毫米，局地18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请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然后呢，我们也要做外做好相应的一些工作，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呢，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人员上班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段的检查监控。

0: 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安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呢也是全新的一周，而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小学朋友来说呢，可能我们就是已经开始有一点小小的焦虑，因为我们这个暑假呢已经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倒计时了。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可以在牢牢把握住这20多天的时间，来继续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有什么小心愿没有达成，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20多天的时间。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学校呢，是来自我们邢台经济开发区的东华路实验小学。今天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少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校园的生活，感受一下在成长过程当中呢有怎样的故事和烦恼。当然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您可以打电话和我们同学们来直接交流，或者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文字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行呢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点赞关注并且留言。好的，那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少年悄悄话。
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3: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2: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2: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2: 静静聆听，
1: 慢慢长大。
2: 少年悄悄话，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每周一呢都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有请到我们今天的三位同学，都是来自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来吧，我们也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同学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华路实验小学的学生，我叫曹一晨，别名一尘不染，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的观看。
1: 哇，太棒了！一尘啊，还叫一尘不染。我想问一下，一尘，这个一尘不染是谁给你取的呢？是你自己取的吗？
0: 对，
1: 为什么想到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0: 就是我叫一晨，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成语，它前两个字也是一晨，然后我就想到我可以取这个名字作为我的别名。
1: 哇，太棒了！谢谢我们的一尘不染，欢迎你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也请其他的两位同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五升六年级的一名小学生，我叫袁木希，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互动一下。
1: 好的，欢迎木西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甜的声音啊，让大家觉得哇，听到木西的声音，感觉整个人心情都变好了。来，也请我们第三位同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华路实验小学的耿萌轩。
1: 好的，欢迎萌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欢迎我们三位同学啊，今天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们成长中的小烦恼，说一说暑假你们都是如何度过的。转眼之间呀，这个暑假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3的时间了，有没有觉得这个暑假实在是过得太快了？有这种感受吗？所以我想问问你们啊，在这暑假期间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来，我们请一晨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我在前十几天的时候，前一二周的时候，我就写作业，然后完成特色作业，学校的特色作业，然后平常也会练习一些歌曲。
1: 我想问一下一晨，你刚才说前一两周的时候，我想问问你这个作业2周就写完了吗？
0: 对。
1: 哇，太棒了，好棒呀！就是你属于那种自己就知道应该去写作业，然后不用家长去催促，是吗？哇，这从小就有这样的习惯吗？
0: 对，我自己都会安排。
1: 哦，自己都会安排，我真要给你点个赞。那这是前2周啊，就是说写完作业会练练歌，然后之后呢？
0: 然后之后我就会看一些书，然后看一些关于三国的书。
1: 哇，看一些关于三国的书，
0: 对，我感觉三国特别有意思。
1: 特别有意思。
0: 对。
1: 那我想问问你，这个三国的书你看到哪儿了？看完了吗？
0: 马上就看完了。
1: 马上就看完了，
0: 对。
1: 好棒呀！你是一个特别自律、特别有规划的孩子，是吧？这是咱们这个暑假这个差不多1/3的时间，你都用来学习、看书、唱歌了，是吗？
0: 对，
1: 哇，我就觉得你的家长实在是太省心了哈，有这么一个会规划的孩子，真的是省老大心了。来，我们也请木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3的时间你都做些什么了？
2: 我跟曹一晨一样，首先1到2周的时候是先把作业完成，然后平时的课余时间呢，我会预习一下。因为马上升六年级了嘛，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所以呢，我会背诵一下，六年级的知识点，然后会大概预习一下都会讲到什么。
1: 哦，你会提前去背诵，那个书的话也是提前就有到的，是吗？
2: 可能网上查资料，
1: 查资料，
2: 然后借一下哥哥姐姐的书，
1: 借一下哥哥姐姐的书。我发现你也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孩子，是吗？
2: 还可以吧。
1: 那我想问问你啊，还挺谦虚。那这个你不是说提前会背诵一下我们这个六年级的一些知识点呀，还有一些课文什么的？你比如说都有背到哪些？
2: 首先一个比较有名的叫《七律长征》，是我们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写的。
1: 是的，背过了吗？差不多了，
2: 那
1: 是不
2: 就不
1: 是？
2: 必须了。
1: 好厉害呀、啊！不得不说哈、啊，真的非常厉害。包括现在有一个就是《岳阳楼记》，这个你学过吗？
2: 还没有
1: 还
2: 学
1: 没
2: 过。
1: 有学是吧？因为等到我忘了这个是在六年级还是在初中可能会学到。然后这个背诵的话，到时候去到那边的话，应该会免门票，一定要好好
2: 对，
1: 背
2: 是
1: 诵，
2: 的。
1: 好好背诵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啊，知识真的是学好的话，走到天下都不怕啊。然后那我们也请萌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1/3的时间你都做了些什么？
3: 我也是先把作业完成了，然后在平时的时候我也会练一练字。
1: 练练字。你是比较喜欢写字吗？还是说你对自己字儿写的不满意，对自己有一个特别高的、严格的要求？
3: 都差不多，
1: 都差不
3: 都
1: 多。
3: 有。
1: 那你练的是钢笔字呢，还是毛笔字，还是什么字？
3: 现在练的是硬笔书法。
1: 硬笔书法。哦。很棒，就是每天都会有固定的时间去练习书法吗？
3: 有时候没时间就不会练了。
1: 有的时候没时间是吗？

0: 那你就是除了做作业、练书法，还做些什么呢？
1: 我平时也会做一做运动，
0: 做一做运动，比如说会做些什么运动？
1: 会跑跑步、骑骑自行车。
0: 跑跑步、骑骑自行车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真的是每一个人规划都特别好啊。但是刚才那个萌轩也说了，也会运动，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学习固然很重要哈，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那也想问问三位同学啊，转眼之间呢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你们有没有比较想念学校吗？是不是？我看你们的眼神，我感觉到哈，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思念的。那我们从一程来说一说，这样，其实你们都是5年级的同学，那么在这5年当中，肯定发生过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是学校有过一些特别难忘的活动没有？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一程。
1: 就是原来有一次学校举办歌唱比赛，然后我就非常的积极，然后我就报名了。然后后来歌唱的时候感觉特别紧张，但是一上台就感觉特别放松，因为那么多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感觉唱着特别开心。
0: 就是歌唱比赛是吧？
1: 对。
0: 那我想问问你啊，就是，你为什么要报名参加这个歌唱比赛？你是喜欢唱歌吗？
1: 对，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接触音乐，
0: 那
1: 感觉音
0: 你
1: 乐特别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带来很多快乐。那你
1: 对。
0: 还记不记得你大概是从多大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音乐，然后说啊，我真的很喜欢音乐。
1: 差不多应该是4、5岁吧。
0: 4、5岁的时候
1: 对，
0: 吗？是一次
1: 对。
0: 什么样的契机呢？
1: 就当时听到儿歌，就感觉特别神奇，就感觉听到那个声音，然后就感觉让我充满开心。
0: 幼儿园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知道了就有这个唱歌这么一个专业，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喜欢上了，是吗？
1: 对，
0: 那你那次比赛的话，唱的是什么歌？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唱
0: 吗？
1: 的是着魔，张杰的着魔。
0: 哦，张杰的《着魔》，其实我觉得张杰歌非常难唱啊，因为他那个高音是还挺高的，你不觉得很难吗？
1: 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可以学一学张杰的风格，然后我就试着自己学了学，然后后来感觉。就是唱着也挺像的，然后我就也喜欢这首歌，
0: 就喜欢上了这首
1: 对，
0: 歌是吧？
1: 然
0: 哇，
1: 后练习。
0: 好棒呀！那就是也想问问你，就是当时就是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包括前期你做了哪些准备吗？
1: 就是比较，就是，先练习，就是每个声调，就是从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每个都要练习，要保持好。
0: 哎，我想问问你，你是后来经过学习了吗？还是说你一直都是自学？
1: 一直都是自学，
0: 一直都是自学。
1: 对。
0: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有天赋啊，知道这个哆来咪发嗦，然后这个升调呀、降调呀，这个是你自己去看着视频学的吗？
1: 在学校的时候，音乐老师教我们的，
0: 音乐老师教你们的。
1: 对，
0: 有一些不懂的话，你也可能去下面去问音乐老师，是吗？
1: 对。
0: 哇，真的好棒啊！希望你继续努力啊，这个以后要真的走了这条路，开演唱会的时候给我留张票，好不好？来，我们也请这个木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2: 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还是有一次运动会。
0: 运动会。
2: 当时我报名的是女子100米，然后成绩也非常好，是第一名。然后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学校一位老师，他拿着一把枪，然后在比赛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发枪。然后当时因为我们是年级，然后来的这个顺序嘛，我们高年级就比较往后。
0: 比较往
2: 然
0: 后。
2: 后我听到这个枪声的时候还是比较害怕的，然后前面有过几次了之后，等到我真正站上跑道的时候，我听见那个枪声，我忽然感觉很轻松，也
0: 突然
2: 没
0: 感
2: 有
0: 觉
2: 什
0: 很
2: 么
0: 轻
2: 很
0: 松，
2: 害怕的
0: 突然
2: 事
0: 发
2: 情。
0: 现就没有那么可怕了，是不是？
2: 对。
0: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可能比较靠后，就觉得哇，怎么还没有到我？就感觉很煎熬。
2: 对。
0: 然后等，但是真的你会发现，当那一幕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也不过如此。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没有任何想法了，
2: 很
0: 只
2: 放
0: 想
2: 松。
0: 跑好，跑到终点，是不是？
2: 对，
0: 那你当时跑步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想什么了？
2: 加油吧，
0: 加油吧，告诉自己是不是？告诉自己，袁木希加油吧。
2: 来一点信心。
0: 那最后就是当你跑到这个成绩的时候，同学们是都在给你欢呼吗？
2: 对，
0: 你当时同学跟你欢呼的时候，你什么样的感受？
2: 非常感动，
0: 非常感动。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跑出这样一个好成绩？
2: 有想过。

0: 但是还是要谦虚一点。
1: 嗯，有想过自己会跑得很好，但是可能没有想过真的得了这个第一名。所以当自己真的得了第一名的时候，就是还是有惊喜有感动的。
0: 对
1: 啊，很棒啊。那你是平时就是咱们在这个体育方面这一块都很有天赋吗？

0: 一起，
1: 或者有时候的话学校上体育课然后会跟同学 battle 一下、
0: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跑步跑得挺快的，比别人可能会快一点？
1: 嗯，二三年级的时候。
0: 二三年级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发现自己跑得快一点了之后，有刻意的去练习了吗？
1: 差不多，然后每次上体育课干嘛都会非常用功吧，
0: 非常认真，体育老师肯定特别喜欢你是不是？
1: 这个是真的。
0: 然后同学们包括有的时候运动会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你的名字让你去为班集体带来荣誉。
1: 是的、
0: 嗯、
1: 当然也非常感谢老师的教导。
0: 嗯，很棒很棒，继续坚持啊。那我们也请蒙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学校组织研学的时候我们看风景感觉非常开心。
0: 研学的时候看风景是吧、
2: 嗯、
0: 研学的时候是去哪里了？
2: 去红色纪念馆。
0: 红色纪念馆是哪里的？
2: 嗯，山上的。
0: 山上的。那当时你们是几年级啊？
2: 当时三四年级。
0: 三四年级，然后那次你感觉印象很深刻是吗？
2: 嗯。
0: 你刚才说是山上的，那你们要爬一段山吗？
2: 嗯，我们走的是比较平缓的路。
0: 比较平缓的路是吗？
2: 嗯。
0: 那次的话一起去研学，你觉得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最大的感受就是看到那些关于先烈们的东西，觉得心里非常的自豪。
0: 嗯，感觉特别的自豪。
2: 嗯。
0: 那次的话你们是同学们很多人都一起去了吗？
2: 嗯，差不多一个班都去了。
0: 那你觉得就是那次这个研学回来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我觉得学习比之前更加用功了。
0: 嗯，学习比之前更加用功了。你觉得因为有先烈他们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所以呢更加珍惜了是不是？
2: 对，
0: 很棒啊。我觉得这五年你们肯定都经历了很多，而且呢也收获了很多的成长。当然了马上就要升入六年级哈，对于你们来说也会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期待。当然了 我也想怎么说呢，跟你们说一下哈，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来坚持你们的喜好，坚持你们的梦想哈。然后我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时间呢也就马上到了我们的一个广告时间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跟他们聊的关于暑期方面的话题，关于就是他们的一些暑假生活呀，他们的小梦想这方面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沟通。通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3部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组简单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3: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4: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3: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2: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3: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2: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3: 静静聆听，
2: 慢慢长大。
3: 少年悄悄话，
4: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本周走进我们直播的呢，是我们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小学的三位同学，来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他们成长中的一些烦恼啊。他们分别是曹一晨、袁木希以及耿萌轩，三位呢都是高年级的同学。那对于高年级同学来说呢，我相信呢他们呢也会有一些他们的小烦恼啊，包括他们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事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他们三位来跟他们共同的聊一聊。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他们暑期的生活，我们发现三位同学呢都是非常自律而且非常有规划的同学。那么过去的这三分之二的时间呢，基本上三个人呢都在学习啊、读书呀。所以我也想问问你们哈，接下来呢还有个20天左右的时间，你们对这20天左右的时间，你们会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比如说这个暑假有什么没有达成的愿望呀、小心愿呀，或者这20多天打算做些什么，都可以来说一说。除了学习的话，给自己一个怎样的充电方式呢？来，都可以来聊一聊。我们也先请一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剩下的20天，我打算去北京旅游，然后因为北京的好多地方我都去过了，但是还有几个地方我都没去过，比如天坛公园，我特别想去看一看。
0: 特别想去看一看。
1: 对，那里的建筑我都感觉非常的宏伟，然后还打算去看升国旗。
0: 升国旗，升国旗的话要起得很早很早你就能起来吗？
1: 对，上次看了2次升国旗，感觉特别宏伟。
0: 你已经看过升国旗了是吧？
1: 对，看过了。
0: 那当时也是一晚上没睡就去那儿排队吗？
1: 对，差不多12点的时候去那里排队。
0: 有没有觉得很困？
1: 很困，
0: 真的很困。但是看到那个升旗的一刹那就觉得一点困意都没有了是吗？
1: 对。
0: 然后
1: 当时我看到国旗高高飘扬，我就感觉为我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
0: 感到特别的骄傲是吧？所以说接下来去北京的行程，虽然已经看过好几次升国旗了，还是要继续去看是吗？
1: 对，
0: 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因为之前的话有很多人他们去看升旗的时候，尤其是为了占这个好位置，可能就是当可以放行的时候他们都是跑着去的，你是也跑着去的吗？
1: 对，
0: 也是跑着去就为了站到前面一个最佳视角是吗？
1: 对，能站到就能看到很好看的国旗，如果靠后的话就能看到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那个视角
0: 啊。所以说其实都可以，就是可能侧重点都不一样，但是重点的话只要能看到升旗，能看到那一瞬间，能感受到当下的一个氛围，你就觉得是最好的是吗？
1: 是。
0: 那除了去天坛公园啊还有这个升旗，还有没有想去的地方这次？
1: 打算去鸟巢。
0: 鸟巢。
1: 对，
0: 去看一看。
1: 对。然后还或者去圆明园再看一次。
0: 再看一次。
1: 对，
0: 之前看圆明园也去到过是吧？
1: 对。
0: 你是非常喜欢咱们这些历史是吗？
1: 对。
0: 很好啊，就是也希望你呢可以有一个愉快的这个假期旅行好不
1: 好？
0: 在北京也有很多的好吃的，也希望你再多踏踏一些美食，过一个愉快充实的假期。那问一下木希，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2: 其实现在是有计划着出去玩的。但是主要的目的地其实还没有确定。
0: 主要目的地还没有确定，是有几个地方不知道选哪儿比较纠结吗？
2: 对，
0: 比如说哪几个？
2: 天津、北京，然后西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小地方。
0: 你自己比较想去哪里？自己有想去的地方吗？
2: 其实没有。
0: 没有，就是都想去，只要出去就行，是不是？这几个地方的话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吧。如果说其实给到你建议的话，如果说你要是你之前这几个地方去到过吗？
2: 还没有。
0: 还没有是吧？就如果说其实北京就属于那种好玩的地方很多，然后建筑也很多，博物馆也很多，然后就是可能你去在那儿待一周都属于那种玩不重样的。像西安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历史会比较厚重一下。如果你比较喜欢历史哈，想了解一些咱们这些文化呀，包括这个秦朝的文化，那么你可以去那里。然后如果说天津的话，我觉得天津这个地方的话其实

0: 3天左右就够了哈，就可能也就是吃一吃美食，就看你怎么去选择吧，行吧，也希望你可以早一点出发，然后呢度过一个这个愉快的旅行时光，好不好？
1: 好。
0: 那也问问蒙轩，那么这20多天有什么规划吗？
2: 想要去海边看一看。
0: 想去海边是吗？
2: 嗯，
0: 想去哪个海你们定了吗？
2: 这个还没有定。
0: 就是只要大海就行是吗？
2: 对。
0: 那你去海边的话你想做些什么？
2: 想玩玩水。
0: 嗯。
2: 然后在沙滩上玩一玩。
0: 嗯。捡捡贝壳，赶赶海，是不是？
2: 嗯，
0: 希望你可以这个梦想成真啊！希望早点去海边，然后当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啊，因为这个海边的这个太阳还是很毒的，好吗？不要这个，虽然你很白啊，可能不用防晒，但是不要回来的时候让很多朋友认识不了你了，所以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因为有的时候被太阳晒伤的话容易蜕皮，但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可能天气会逐渐凉爽，会好一点，这看好天气就可以，可以选择没有雨的时候去到海边去看一看。
2: 嗯，
0: 也祝福我们三位同学呢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这个旅行时光吧。当然也提醒同学们哈，不管怎么样安全第一，我们无论是出去玩还是说户外运动哈，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必须要紧绷这根弦。那除此之外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快快乐乐的度过我们接下来这20多天的时光。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三位同学呢都是高年级的同学，马上就升入6年级了。那我也想问问几位同学哈，你们为了这个升入6年级，你们都有做哪些准备吗？逸晨，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就是我打算多学一些关于数学的知识。
0: 嗯，
3: 我对数学特别有兴趣。
0: 对数学特别有兴趣。
3: 对，感觉数学能让我就是学到更多的。让我特别就是我对他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学数学。
0: 嗯，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方方面面我们可能都会用到数学，对不对？
3: 对。
0: 比如说小到我们可能买一个东西我们计算一下，对吧？
3: 对。
0: 或者是大到我们可能出去旅行，比如说我们是要有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要拿多少钱，那么我们怎样可以更大程度的让这笔钱花得更有意义，
3: 对，
0: 是吧？
3: 是。
0: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所以说你也可以就是把你接下来这个出行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方案，做一个计划，比如说打算花多少钱去趟这个北京，然后你们怎么安排住宿，怎么安排伙食，怎么安排，你可以详细的去规划一下，把这个数学带入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3: 好，
0: 好不好？
3: 好。
0: 那也想问问你啊，就是马上就要升初中了，你对这个初中生活有什么向往吗？
3: 就是我想要交更多的朋友。
0: 嗯，就是希望交到更多的朋友。
3: 对，然后和他们一起学习或者玩耍。
0: 嗯，一起学习或者是玩耍。
3: 对。
0: 那有什么担忧的吗？
3: 担忧就是我怕就是英语太难了，然后就是英语有很多单词，如果单词长的话我有可能都记不住。
0: 嗯，那就多读一读。
3: 对，多读一读，多背一背。
0: 多读一读，多背一背。然后我发现你其实是知道自己的一些擅长的领域和一些薄弱环节。那知道，既然知道自己的薄弱环节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空闲的时间呢，尤其是接下来这段时间有空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读一读，也其实也不用刻意的去，就每天抽个20分钟的时间去读一读，形成一个习惯可能就好了。语言这个东西的话，你会发现想学好的话，可能就是多读，对吧？好，我们也请木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多看一看我们的4大名著的书。
0: 嗯，
4: 因为我们上了初中甚至上了高中以后它都是有可能会考的。
0: 嗯，
4: 我记得有一年高考好像作文就考的与红楼梦有关的。
0: 哇，我想问问小小的你都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高考的作文了吗？
4: 为以后做准备
0: 啊。天哪，那你这个准备的真的是好早呀。
4: 嗯，
0: 真的要给你点个赞，很厉害。那你当时看到那个作文有没有觉得一点懵，或者说有思路吗？
4: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多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学到嘛。
0: 嗯，
4: 然后很多都是不理解的。
0: 嗯，
4: 比如说他让写一个什么类的文章，我们可能不知道它的格式。
0: 嗯，
4: 然后就 比较没有思路，
0: 比较没有思路，但是知道要着手早点准备哈，多看一些这个书，尤其是名著什么的。其实像这个咱们可能你们一开始从小就有这个阅读习惯，但是会发现可能一二年级的时候可能就会看一些简单的童话故事，三四年级就是

0: 一些什么寓言神话故事，
1: 嗯，
0: 那么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到名著了这一块，是
1: 对，
0: 吧？所以说，可能在不同的时期，你会发现阅读真的是会陪伴你很长很长的一段时光。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规划很好。那马上就要升初中了，你对初中生活有什么向往吗？
1: 其实初中有些地方都是可以住宿了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比较期待，
0: 比
1: 就
0: 较期
1: 是，
0: 待，你想住宿是吗？
1: 对，
0: 想
1: 我
0: 过一
1: 想。
0: 过集体的生活。
1: 对，想体验一下和朋友住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0: 嗯，就是你现在的话，就是有没有就是说，嗯，离开过妈妈、爸爸住那么一两天的时光，
1: 有吧？
0: 有过？你觉得你的这个独立自主性怎么样？
1: 还是可以
0: 还
1: 的。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嗯，也希望在这个初中的时候，也可以跟一些朋友、同学再体验一下这样的时光，是不是？
1: 嗯，对。
0: 那有什么担忧吗？
1: 想家。
0: 想家，有可
1: 想，
0: 能会想家，是吧？
1: 对，
0: 但是有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个住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差不多两个星期
1: 嗯，回家
0: 就
1: 了，
0: 会回家一次，所以呢，就是也还好。可能一开始会想，但是慢慢的习惯了之后，可能你就会发现，啊，好像也还行，所以就也会更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那段时光。
1: 是的，
0: 那我们也问问蒙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我背了背英语的单词，然
0: 嗯。
1: 后读，看了看数学的题。
0: 嗯，
1: 六年级的，
0: 六年级的题，那马上就要升入初中了，你对初中生活有什么向往吗？
1: 希望我的学习还能更好一点。
0: 嗯，希望你的学习还能更好一点。嗯，我希望你的希望可以成真，好不好？那有什么担忧没有？
1: 担忧初中的题会看不懂。
0: 嗯，担忧初中的题会看不懂，是吗？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没有关系哈，就是可能就是你现在可以先着手准备一下，然后等到老师去讲的时候认真听就行了。然后不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及时的总结，及时的去问就可以了。其实到一个新环境的话，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习惯、不适应，但是我相信你们适应能力哈，可能很快你们就会适应了。而且以后往后的很长的一段时光，你们可能会发现啊，初中同学也会成为你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学朋友，好不好？那我也想问问你们啊，就是有什么梦想没有？就是或者说想做些什么？来，我们也请奕晨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就是我想在以后的时光里，
0: 嗯，
2: 就是我想要，多学一些数学，
0: 多
2: 然
0: 学
2: 后，
0: 数学，
2: 对，多学数学，然
0: 嗯，
2: 后，尽可能的做一些那个关于数学的题，然后
0: 嗯，
2: 因为我比较喜欢几何，之类的。
0: 那你梦想想当一名数学家吗？哦，真的很棒啊！有没有这个梦想的学校？
2: 学校暂时还没想
0: 还没
2: 好，
0: 想过
2: 对，
0: 啊，像清华还有北大的这个数学系都很好，加油，好不好？
2: 好，
0: 好，就是也希望以后在这个数学领域可以听到你的名字，行吗？那也想问一下，木西有什么梦想吗？或者有没有想过长大做些什么？
1: 其实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老师很棒，他很伟大。他教书育人，然后教会学生很多道理、很多知识，
0: 嗯。
1: 然后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能够教出非常优秀的学生。
0: 也希望自己的这个学生可以遍布天南海北，做什么的都有，是吧？也
1: 对。
0: 希望成为一个老师这样的特别伟大的人。
1: 是的。
0: 啊，好的，也希望你可以梦想成真啊。然后，那我们也问一下蒙轩，
1: 我长大想当一名律师。
0: 想当一名律师，为什么想当律师呢？
1: 因为感觉，他们很伟大。
0: 很伟大，然后，但是其实学律师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背法条、背什么的话，就会很难很难。有这个信心吗？
1: 有。
0: 有，好，也希望你可以早日实现你的梦想。那三位同学呢，也都分享了自己的梦想。那我也想问问你们啊，这个暑假除了出去玩，你们还有什么小心愿没有？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来，我们从奕晨开始，先分享一下。
2: 就是我想，就是小心愿的话，就是，多学几首歌吧。然
0: 嗯，
2: 后以后如果再参加活动的话，可以多唱几首。
0: 多唱几首。你现
2: 对，
0: 在有这个那些歌曲的筛选，会有想法吗？
2: 有，
0: 比如说什
2: 就比
0: 么？
2: 如我更喜欢唱那种，比如声音高一点的。
0: 声音高一点
2: 对，
0: 的，比如说什么？来分
2: 就比
0: 享几个。
2: 如，最美的太阳之
0: 嗯，
2: 类的。然后， 还有那种晴天，
0: 嗯，
2: 反正就是然后还有招模，
0: 是一个这个实力高升派的这个选手，是不是？
2: 对。
0: 是打算这个接下来这个暑期的这段时间把这几首歌学会是吗？
2: 对。
0: 是在家学吗？
2: 对，在家自己学一学。
0: 在家自己学一学哈，很棒啊。这回头这个要是唱好了，可以邀请你到直播间为我们唱一唱吗？
2: 可以。
0: 好，
2: 好，
0: 那我们也请木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暑假还有什么小心愿吗？
1: 嗯，我觉得我想做几个科学实验，
0: 做几个科学实验，
1: 然后探索一些科学里面的道理吧。
0: 嗯，那你是打算这个暑假做一些什么样的实验呢？
1: 为初中做打算。
0: 为初中，可能初中涉及到一些小实验是吧？
1: 对，
0: 具体可能还没想到，但是想做几个，然后先练练手，找找感觉，是不是？
1: 是。
0: 好的，也希望你可以完成小心愿吧。那萌轩有什么小心愿还没有完成吗？
3: 嗯，想接触一下毛笔，买一套笔墨纸砚。
0: 嗯，想要买一套笔墨纸砚。那之前是没有过是吗？
3: 嗯，之前没有过。
0: 之前没有过，然后你又特别喜欢练字儿，那希望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啊。不知道萌轩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如果在的话可以帮萌轩达成心愿吗？我也希望你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啊，可以练得特别好，然后能自己写春联写福字，好不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加油。再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节目也快要结束了。在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三位同学，你们有什么话想要跟爸爸妈妈说吗？来，我们从逸晨开始，有没有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话？
2: 就是我以后会好好学习，然后就是以后我都会好好学习的，然后也会就是更加的努力，然后争取考上好学校。
0: 嗯，我觉得你爸爸妈妈听了这话肯定特别的欣慰啊。那你有什么想让他们帮你达成的，或者说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爸爸妈妈给到你一些压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话想要跟他们分享？
2: 就是想让他们就是在考试前给我一些鼓励，就是比如就是给我一些奖励之类的
0: 啊、嗯、
2: 然后就是考更好一点。
0: 你觉得考试前爸爸妈妈的给你的鼓励也好，奖励也好，可能会更加激励你，对不对？
2: 对。
0: 好的，我们也希望逸晨可以梦想成真啊，希望逸晨的爸爸妈妈可以完成他这个心愿。有的孩子真的是需要鼓励啊，越鼓励他可能会更加的有动力。那也问一下木西，有没有什么想跟爸爸妈妈说的话？
1: 嗯，爸爸妈妈，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我爱你们，然后我以后也会尽我的努力让你们能够更轻松一些。
0: 嗯，好棒呀，才这么小的你，五年级的你就已经想到了以后希望爸爸妈妈更轻松一点是吗？这是从小就有的一个想法吗？
1: 是的。
0: 好的，那希望你好好学习，以后有更多的选择，然后让爸爸妈妈更加的轻松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我们也分享一下萌轩有没有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话。
3: 嗯，想让他们更放心我一点，因为有时候他们总是不放心我。
0: 他们总是不太放心你是吗？
3: 嗯，
0: 那你想跟爸爸妈妈怎么说，怎么让他们放手？
3: 嗯，有时候我自己也可以。
0: 嗯，就是放心一下，你已经慢慢在长大，然后让他们逐步的放手，相信你，也给你空间，是不是？
3: 嗯，
0: 好的，也希望你可以梦想成真。那也谢谢我们今天三位同学的分享哈，也感谢我们三位同学在今天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小小的梦想的种子呢，在这一刻就已经种下了，希望你们早点实现，早点开花结果。好了，也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同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呢在本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我们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嘉宾都会依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雅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
3: 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3: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5: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155”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0

0: 1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4: 我が国は
3: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 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

0: 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

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

0: 和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李红。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中共邢台市委十届14次全会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杨鹏讲话。我市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6: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志愿红架起服务连心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0号，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杨猛代表市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和关于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间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17日至20日召开。全会对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两个报告草案通篇贯穿党中央精神与省委部署，高度契合时代大势和邢台实际，大家原则上同意这两个报告草案，决定提交市第11次党代会进行审议。全会指出，市第10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十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推动邢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步。5年来，各位市委委员、候补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恪尽职守，履职尽责，主动投身市委重大决策谋划实施，全力支持市委常委会开展工作，在各自岗位担当作为，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积极贡献。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是第11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次党代会将系统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研究部署未来5年工作任务，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领导班子，对于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要本着对党、 对人民、对邢台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好党代会组织筹备各项工作，严格规范程序，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大会务实高效、圆满顺利。要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把党代会筹备工作同经济运行、项目攻坚、大气治理、民生实事、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迎接党代会胜利召开。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大会环境，把严的要求贯穿大会筹备召开全过程，真正实现形成一个好报告、选出一个好班子、换出一个好风气的目标，把党代会开成一次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开拓进取的大会。全会号召，今后五年是邢台系统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我们乘势而上、补齐短板、跨越提升的重要窗口期。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加快绿色转型，以务实担当的过硬行动建设美丽邢台，全面开创经济社会跨越提升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大邢台力量。市委委员、候补市委委员出席会议，市纪委常委、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以及不是市委委员、候补市委委员的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下面播送关于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间的决议。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10日在邢台市召开。全会审议了市委常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间的建议，决定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17日至20日，包括大会预备会、十一届市委和市纪委一次全会在邢台市召开，会期四天。近日，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深入挖掘侨务资源，加强人文交流往来，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广泛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不断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坚定信心，积极奋斗，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扣绿色转型致效年目标，抢抓两重两新政策机遇，系统谋划六张网项目建设，培育文商旅体建融合消费新场景，深化共享制造、直播带货等模式，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和民生实事，统筹抓好大气治理、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重点任务，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我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0: 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紧绷汛期安全弦，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台依托高精度气象监测设备，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动态采集关键气象观测数据，实时追踪降雨云团移动路径与强度变化。工作人员将专业气象数据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预警信息，通过广播、新媒体多渠道推送，为全市防汛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面对即将到来的持续性降雨过程，我市水利工程严阵以待，筑牢上游防汛第一道防线。东川口水库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小型水利枢纽工程，控制流域面积84平方公里。入汛以来，水库在常态化开展重点部位巡查监测外，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对水库坝体进行实时监控，有效提升防汛预警能力。在做好坝体监测的基础上，东川口水库严密开展汛期雨情监测预警，依托精准雨量监测，快速预警推送，提前部署防汛工作，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城市内涝防范直接关系群众出行安全，市城管局市政维护管理中心严阵以待，统筹13座雨水泵站做好应急准备，配备10台移动抽排设备，同时借助信息化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地道桥低洼易积水地段的管网运行状态，精准掌握雨情路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这个暑假，我市多项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开展，社区公益托管、文博公益讲解轮番上线，广大志愿者用贴心细致的服务搭建起便民惠民的连心桥，以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情。
2: 那老师先问一下同学们，你们喜欢什么小动物呀？你来说一下吧。
1: 在新都区李村镇复兴社区活动中心，社区志愿者正带领孩子们进行写作梳理暑期作业，课堂氛围轻松又活跃。社区志愿者程佩：
3: 我本身呢就是一名老师，我认为呢利用暑假时间进社区给孩子们公益上课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呢能用语文知识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1: 暑期双职工家庭孩子无人看管，为此复兴社区联动家校社3方组建祥和妈妈志愿服务队，开设公益暑期暖心小课堂，构建起托管教一体化公益托管模式。新都区李村镇复兴社区居民王双红：
4: 咱们志愿者老师非常认真负责，孩子也每天积极上课，我们上班也踏实放心。
1: 除了提供专业课程辅导，志愿者们还充分发挥特长，为孩子们开展安全教育、趣味阅读、手工绘画等素质课程，让孩子们在安全充实的氛围里快乐度过暑假。新都区李村镇复兴社区党委书记邓维娜：
5: 我们开班以来呢，祥和妈妈志愿者的队伍一直在壮大，从一开始的10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60人，课程也在不断的丰富。
1: 奉献的阵地不止在社区，团市委依托燕归巢实践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邢台博物馆担任志愿讲解员。经过系统培训后，志愿者为游客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变得通俗易懂。燕归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李明奇：
6: 在一次次的讲解分享中，我对家乡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不断提升。我认为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不仅是本土文化的学习者，更是传承者与传播者。我将用青春之声讲好邢台故事，传承家乡文脉。
1: 邢台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邢向梅：
7: 我们博物馆每天开设2场大学生志愿讲解，上午是10点半，下午是2点半，内容涵盖邢台通史等等。咱们大学生志愿者的学习能力很强，态度呢也非常热情，讲解方式贴合大众需求，让本土传统文化走进群众生活，为邢台市的文博事业发展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
1: 一抹志愿红，满城暖心事。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汇聚涓涓暖流，不断擦亮城市温情底色。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检验检测机构建设，着力打造覆盖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加工、出厂检验等全生命周期的检验。

0: 验检测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检验检测中心两家，省级检验检测中心16家，实现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全覆盖。今年以来，该局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食品等产业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全市检验检测机构累计解决企业难题272个，帮扶218家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上取得突破，助力企业增收近7000万元。上半年，我市金融成绩单显示，截至6月末，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7741.98亿元，同比增长 10.78%， 增速居全省首位。上半年全市新增贷款554.72亿元，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 81.02%。金融持续支持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1: 下面播送8月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3.47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乡都区3.51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市高新区3.60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内丘县3.97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信都区4.15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5.11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南宫市5.08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威县5.06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平乡县4.93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龙窑县4.84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用剑吹雁声起。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面对脾气火爆的雷雨天，到底不可以哪样？打手机，手机自身并不引雷，但是如果你在空旷的野外或山上成了制高点，这时打手机就会增加雷击风险。所以雷雨天一定要低调做人，打手机容易被雷发现，网线也危险。没错，雷电可以通过导体下手，像网线、电话线，甚至是防盗窗，都可能成为雷电与你亲密接触的工具。雷雨天打伞，雨天打伞很浪漫，但是遇到雷雨天，一些雨伞伞柄顶端的金属有可能会将这份浪漫变成潜在的危险，穿雨衣显然更安全。关电器，当然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山洪凶猛，撤离有讲究。暴雨来临，临近河道、低洼地带和土质疏松山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免山洪、滑坡、泥石流找上门来。如果身在山区的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同时大地震颤或从上游传来异常的响声，就说明山洪马上要来了。这时候来不及向远处撤离，那就向山坡高处跑吧，但注意跑的方向要与河道方向垂直，这样可以尽快到达比较高的地方。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新型车辆一慢行，提防横风亮险情。大风天气要注意轻型车的安全，由于这类车重量较轻，所以在高速行驶中可能被大风掀起。如果你恰好拉载了重物还好些，不然就慢速行驶吧。在路径

风口、开阔地、隧道口、桥梁落地等路段，要小心遭遇横风。当你感觉到车辆横向漂移，又不是在拍头文字 D 速度与激情的话，就切记马上握紧方向盘，稍微向逆风方向修正，并慢踩刹车，逐渐减速，安全驶出横风区，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天也是冬。你知不知道永远的爱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修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的。就像
1: 煎饼，杨毅，你这是唱错了，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开始了。
1: 煎饼果子之多。

0: 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室内进水应对有章法。暴雨天一旦发现家中积水，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不要踩到积水，确保脚踩的物体有足够的绝缘性，以防积水带电。如遇洪水来袭，应迅速爬到屋顶或就近的大树上等待救援。住在危旧房屋和低洼地带的朋友们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点，防止房屋坍塌。如果无法步行转移，可借助门板、木床等漂浮物转移。俗话说，未雨绸缪，在雨季来临前，小伙伴们要做好房屋检查工作，及时消补漏水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平时千万别往河道和下水道扔垃圾哦，以免泄洪道堵塞影响排水功能。

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
1: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入温暖。

0: 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杀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景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1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

0: 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5: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4: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7: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6: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8: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4: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9: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受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1: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
10: 道。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2: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填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 做好

0: 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3: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4: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4: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3: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3: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6: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7: 好，好吃。
3: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4: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9: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

0: 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7: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8: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 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0

0: 1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2: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2: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2: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2: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 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7: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建档立卡户专升本有没有救助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能办一个临时救助，孩子上学一直到孩子毕业。
3: 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办理了吗？
2: 告诉了。
3: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喂，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

0: 您办理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他跟我说了，他说如果你孩子又工作了都办不成了，又交养老保险你都办不成
0: 啊，不符合条件是吧？
1: 他说
0: 行，好嘞，
1: 好好好，
0: 我知道了，哎，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豪丰热线。
2: 啊，你好。
0: 哎，你好，您反映的南长街房管局家属院是否有拆迁计划的问题，江东区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哦，联系过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根据这个属地政府的就是规划和这个楼上没有拆迁计划。
0: 另外您反映的小区内想安装充电桩物业不让安的问题，工作人员和你说了吗？
2: 这个社区就是负责我答复了，他说那个意思是小区里边没有可安装的那个没有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那个小区目前的那个实际情况就没有自用电，它那电是就是不是这个供电局的直接管，所以安不了。哦，
0: 工作人员都很解释清楚了吗？
2: 对，解释清楚了。
0: 哎，好的，给您归回访。
2: 好，谢谢咱栏目组
0: 啊，不客气，再见。
2: 好，再见。你好。
0: 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方圆集团南家属院50年代建的小区是否是会改造成楼房这个问题，相东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过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目前还没有改造的信息。
0: 啊，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

0: 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进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7: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9: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带队负责人是工会主席王忠四。王主席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借此机会向社会各界朋友多年来对水业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社会各界朋友继续关注支持水业集团的工作，并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9: 那么随同王主席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供水分公司经理曹茂康，邢台金汉排水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波，工程第二分公司副经理曲云波，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以及我们的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解决的话呢，以及对该公司的航风建设和服务工作的意见建议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期间当中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手机客户端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我看行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行台网，进入到我们的问政行台界面，在线反映相关诉求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今天的节目内容。王主席，我是高温天气是一浪高过一浪，面对高温和防汛的双重考验，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水业集团做了哪些防汛的工作吗？
1: 好的，这个每年的汛期是从6月1日到9月30日，主汛期是从7月1日到8月15日，这个受台风啊，这个白海豚的影响，今明两天。咱们河北省的南部将迎来大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雨。咱们水业集团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全链条一体化经营的企业，所以呢，在这个城市安全用水、防内涝、污水处理和中水回用方面，承担着很重要的社会责任。水业集团高度重视防汛工作，从5月份开始就对这个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首先呢，是制定了详实的防汛预案，落实防雷、防电、防暴风雨各项措施，准备了充足的防汛物资，包括集团领导在内，每天24小时值班，在岗值班，确保发生了问题能够及时处理。这是第一个，制定了详细的防汛预案。再就是开展了全方位的安全隐患排查，加强重点区域关键部位的检查频率，及时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消除了安全隐患。同时呢，利用这个数字城管视频监控系统，及时的关注天气的推送，对汛情及早做出判断，确保城市供水污水处理相关工作能够安全运行。三就是实战演练，提升战斗力，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一系列安排部署，水集团召开了防汛工作专题会议，对这个防汛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并于7月15号组织这个各生产单位开展了全方位的实战演练。这个演练依托咱们集团的这个数字调控中心、指挥中心，模拟极端暴雨发生的实际情况，这个设置了15个实战点位，8项这个核心的演练科目，集团领导都深入到演练的一线，360名这个前线的队员参战，进行这个实战演练。投入了多台设备和抢险物资，实现了供水、污水、排水、治水抢修全流程的覆盖。这次演练，这个整场演练下来以后，顺利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这个预设，预设的演练，有效检验了咱们水业的防汛预案的可操作性，提升了协同作战能力和临时指挥调控能力。下一步，咱们水业集团将持续扛牢防汛这个主体责任，严肃值班值守的纪律，严格执行临警预警的叫应机制，紧盯重点环节、重点部位，抓好物资储备和队伍设备的这个备勤，确保咱们这个队伍拉得出、打得赢，全面做好极端天气的应对准备。切实守牢这个城市防汛红线的安全底线，确保广大市民安全生产的生活秩序能够正常的进行。
0: 嗯，
1: 就这样。
0: 嗯，感谢王主席的回答哈，也是让我们

0: 也是一块大石头，也是感觉
1: 嗯。
0: 非常这个平稳的落地了哈，也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我们来关注到我们打热线电话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说我们家这个水表现在跑这个字儿不对。
0: 您是在哪个小区方便透露一下吗？
2: 在这个香都区，这个天河人家小区。
0: 就是您是这个反映水表的这个数量不对这个情况是吗？
2: 对。
0: 哎，好嘞，哎，王主席，您看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1: 好的，这个水表的问题啊，请咱们那个。这个供水公司的经理曹茂康同志给你解答一下。
0: 好了，曹经
2: 好
0: 理，
2: 好。
3: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这个月是发现的这个用水量跟实际的给你水费的推送量数据不一致吗？
2: 是从4月份开始的，
3: 从4月份开始。
2: 对，我们给打电话，打过电话了，他也没给解决。
3: 他有人上门核实过吗？
2: 他上门核实，他说水表没事儿，但是呢，他这个数量不对呀、他那个4月份给我们这个是积了是15吨，你说我们就一个人在那住。
3: 你这样，我们线下然后再去核实一下，然后这个，水表的，因为我们的水表都是经过这个国家标准强制检定的，一
2: 不是，
3: 般
2: 他
3: 来讲
2: 还
3: 问
2: 有
3: 题
2: 一
3: 不
2: 件，
3: 大。现在，然
2: 还
3: 后
2: 有，
3: 就是到今天线下，我们专门安排人到现场给你看家里有没有漏水的地方，或者有其他什么问题。
2: 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说一下。
0: 您
2: 我们给
0: 说。
2: 他打电话，他说的是，派人来，这个他说是把水表，验水表先交50块钱，如果水表没问题了。这50块钱就不返还了。如果是水表有问题了，他说给修，是这样说的。
3: 如果水表没有，就是这项是规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对计量器具产生疑问，是我们要到这个法定有这个有法定资格的单位去进行检定。检定如果这个，比如说您提出疑问，检定以后这个表没问题，是您要承担这个检验表的费用的。如果这个表有疑问，这个检验费用是我们承担，同时我们赔偿你这个因为表的计量失准造成的损失，它是这样规定的。
2: 那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这个水表跑的不对了，是你看，1月份、2月份是1月份4吨，2月份3吨，3月份2吨，4月份他给弄15吨。我们打电话问他了，他说是是以前这个信号不好，那个现在信号好了15吨。那你说这个事儿，这个电表这个水表怎么还信号好不好？那这个水表这个智能水表还有准儿的？你这一下给弄十五吨。
0: 这位朋友，您不要着急哈。我们曹经理刚才也给您解释了一下这个情况，也想请我们曹经理再把咱们这个这个水表的具体的使用情况，可以跟我们这位朋友来说一下。这个水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抄表的形式呢？或者说是您那边是怎么是会收到这个反馈的信息？可以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
3: 他这边这从这个同志说的这个情况，他这个块应该是一个远传水表。远传水表呢是它是就是它能记录每一天的用水量，然后是定期向我们的那个查平台传送。像刚才这个同志是说的这个，他是一个人，然后原来是2吨、3吨，或者说这个月突然15吨，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去安排同志们去现场，然后去了解这个事儿。出现这个问题了，有些情况下是我们这个远传信号，比如说它产生了跳变，这种故障量几率是比较低，很低的。如果因为它本身这个计量的依据还是那个机械水表，这个机械水表它的那个转动在始终是记录的我们实际用水量了，就是我们跳变这传输回来这个数据跟实际的这个水表进行核对，如果这个数据一致，它就是说明我们传输的没有错误，这个我们去核实。那么出现这种问题了，往往是这个如果生活用水习惯没有改变的话，往往是这个厨房或者厕所那个马桶那儿有地方跑水。这个情况概率更大一点。我们今天下了热线了，我们安排人同事跟这个用户共同排查一下，如果没有这种现象，看我们再找找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0: 您看可以吗，这位朋友？
2: 那你说今天是我们再来查一下是吧？
0: 哎，对，我们今天下了节目，嗯。

0: 有人联系或者你联系方式保持畅通，给你约时间。
1: 好的，好的，
2: 好嘞，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导播，稍后呢，在节目之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再看一下您家水表的问题，可以吗？
1: 好的，好的，
2: 哎，
1: 谢
2: 好
1: 谢
2: 嘞，
1: 啊，
2: 哎，好嘞，没事，感谢您的来电。我们来关注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这也算是一个老问题了。说在上次上节目时候打电话，说这个也是家里这个水表有这个用水的问题，说也说物业来了2次哈，把这个前置的过滤器也清洗了，但是呢还会出现这个偶尔的断水的情况，等10秒钟又自己来水了，而且水费也是忽高忽低，高的时候有13吨、11吨，低的时候有2吨、有0吨，这是怎么回事呢？曹经理，这也是我们之前呢有朋友来给我们打过电话反馈过这个问题，今天又来听节目，又来把这个问题又说出来了。
0: 我印象有一个美的什么这个
2: 对，
0: 小区的那个同志，他是反映这个水是时断时续，然后就是
2: 家里这个水表
0: 这
2: 也
0: 个
2: 是有感觉，
0: 他不是水表，他主要是反映这个水压不稳，然后我们去安排人家去以后，发现他是在这个就是小区那个入户管上加了一个那个
2: 滤清器吗？
0: 过滤器吧，就是从我们的水质来讲。我们感觉是没必要加，但是这个可能是小区统一安排加的，应该是把那个过滤网清洗以后，给我们的反馈，当然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了，这现在是又有这个问题了，
2: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物业去了2次，
0: 对，
2: 咱们这个问题是应该是物业安排，还是咱们水业公
0: 他
2: 司
0: 是
2: 在上面
0: 应该
2: 安
0: 是
2: 排
0: 物
2: 呢？
0: 业安排，他这个过滤器当时是这个开发商交房子就是做这个房子的时候统一装的。他这个是什么美的
2: 对，美的国宾府
0: 哪
2: 应
0: 个
2: 该
0: 小
2: 是，
0: 区了？是不是？我有印象这个事
2: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稍后可以咱们再去这位
0: 儿。
2: 朋友
0: 我们
2: 家再了解一
0: 再
2: 下
0: 去
2: 情
0: 了解一
2: 况。
0: 下情况吧。
2: 哎，好嘞，我们来关注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好，是我吗？
2: 哎，对，您的电话通了，您请讲。
3: 啊，你好，我是景和小区。34号楼3单2024，我的户号是10034-1395。
2: 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抄表时间、抄表和巡查时间是不是每月25号到8号这个时间段？
2: 咱们的抄表员的抄表时间是在这个时候吗？
0: 是在每月27号到4月的5号。
3: 7月，四
0: 二十七
2: 二
0: 到
2: 十七号
0: 到
2: 到，
0: 四月的五号。
3: 好，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公司人员，咱们巡视人员，这个到我们家是7月13号，去巡查抄表，给我们贴了一个告知单，提示我们用水异常50吨。这个东西，他是在就是打，他们是在抄表这个巡视间，是不是没在巡视间段发现我们的问题，给我贴着单。
0: 我们是对我们的抄表员是这样要求的，就是他在抄表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这个月的水量超过这个前三几个月的这个量的30%以后，也就是水量突然增加以后，要对用户进行这个提示告知的。你像说他是你说的这个情况，13号，我们回去了解一下。但是我猜是不是有可能他那个提示单没带够，或者怎么着，他回去取了一下提示单，因为那几天是他们比较那个工作任务比较繁重的时候，我想他是不是专门给你去贴提示单，贴到晚。
3: 这个应该发现这么大一水，50方立水，
0: 对
3: 这
0: 对，
3: 个倒是
0: 他
3: 非
0: 因为
3: 常。
0: 就是因为
3: 平常我家就有3的，我再跟你说，这主要表达问题。这个就是他贴单以后，我们就随时去就给你发现以后，就赶紧去贴着您这个。我家因为没住，承上不住人那边，我们就赶紧去打开打井盖，赶紧关闭阀门，因为这井盖我们就打不开。后边我就问咨询我们这个楼上层楼的，他们都说打不开，试过都打不开，都上给我关阀门打不开，打不开阀门我们就不能关闭这个阀门，关闭水。我就当时上午我打了2622-2698和213，啊不是，还有213-6116进行报修。从上午我等到晚上，傍晚咱们过来是工具车，工具车还过来试火，开着工具车带着专业工具也是打不开。最后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给我来电话，才关闭了这个阀门。因为我们就这个这个呃工这个那个什么这个。 井盖就

0: 打不开，这咱们抄表员在非常困难的地方进行抄表，但是我们也没有及时关闭阀门，这个时间也短，这是我的不汇报情况。
1: 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事儿这个我们回去就检查这个这个原因为什么打不开，因为这个井啊，可能你这个井换过井盖，这个井盖我们前后进的这个两批井盖，它这个直径可能差了2毫米，然后造成这个井盖跟这个井圈不符。而后来应该是第二天吧，我印象是这个是把这被整套井盖换了，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工作当中有些细节是存在一些这个啥
0: 的。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我造成了跑水不能及时关闭，又是这个没有及时在跟咱们提前发现，最起码9天了，我跑了9天水，最起码这几天是吧，所以说我的诉求就先跟你沟通一下，是否减免我们的跑水量。
1: 这个回去我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共同协商妥善处理吧。
0: 好的，好的，
2: 稍后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稍后呢也会跟您有专人跟您联系，可以吗？
0: 好的，谢谢。我对咱们的服务还挺满意，就是确实有点是慢了。
1: 对，他那个井盖跟那个公差要按说我们拿着专业工具不应该不开，如果我们都开不开，是吧？怎么能指望用户能开开？
0: 带着专业工具，带着工具车去了，那种专业工具车去了。
1: 他那个井盖跟井圈那个公差不对，
0: 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及时这个关闭阀门，造成我们的跑漏水更多，因为跑水的东西很猛，对吧？
2: 嗯，好的，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清楚了哈。那个稍后呢，在下了节目之后呢，也会有专人跟您取得联系，可以吗？
0: 好的，谢谢。
2: 哎，好嘞，行，感谢您的来电。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稍事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呢精彩继续。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通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下面我们来继续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汛期城市排水防涝是我们城市安全度汛的重要一环，那么水业集团在排水防涝和污水处理工作方面是怎样开展的呢？请我们王主席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6: 嗯，好的。这个污水和防涝这个问题，请咱们这个金海排水公司这个党支部书记王波同志给咱们观众回答一下。
7: 好的。嗯，在政府的领导下，我集团污水处理实施一体化运营，负责城区的24条街道和289公里管网的运营和维护，保证啊排水的畅通。目前我们污水厂已经实现了污水处理全覆盖，啊，避免了污水对环境造成的二次污染。汛期之前啊，我们加大力量，对城区的污水管网检查井进行了检查排查，清淤，把这个管道和这个是异物全部清除干净。汛期物资准备充裕完整。在另外，我们这个污水处理厂，对这个是设备设施、电力电路进行了

0: 检查和维护，保证在大雨来临之前或者雨季，对污水管网整体这个污水处理啊有一个充分的保障。其次，我们这个防汛医院也做的比较完整，并根据防汛医院做了演练，发现的不足进行了完善和修正。入汛以后，我们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和市防汛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在并提前12个小时对整个4个污水厂加大运行的负荷，将污水管网的液位抽制到最低，保证啊咱们管网有充足的容纳能力和缓解能力，提高我们的管网运行效率。其次呢，我们将部分路段溢冒水点提前做了布置和安排，把这个挡水板、警告锥放置到有关路段，比如说团结路、香都路、全南大街等溢冒水点，同时设置了专人值守值班。雨季来的时候，我们啊把这个挡水板放到关键位置，以便这个疏通，放到关键位置，集中把水啊汇集到一处。另外一个，保证这个是车辆和公网行人的安全。
1: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做了是非常充足的准备哈。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0255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这是可能是电话有点问题啊，请我们的导播可以把电话再给我们0255这位朋友再给他回拨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信都区首经一世界的一个业主。我这个房子放了10来年，然后这个月刚入住，昨天我去交水费去，一下我收了，我说就是16块钱的滞纳金。我就是提个建议，如果说我这个房子长期不住，如果每个月每年查水费的时候往我门上给我贴个单子，这样我也不至于一下交这10年的滞纳金。我就是这意思，
1: 就是想提个建议哈，就是能给您得到一个及时的通知，是这样吗？
2: 对对对，你看我一下说交了等于说交了10年的滞纳金。
1: 哦，来，王主席，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听众来回答一下吗？
3: 请咱们那个曹茂康经理解释一下。
4: 是这样，就是首先它不是滞纳金，就是滞纳金是那个行政收费，然后不交那个，咱们是供水合同约定的那个，我们跟用户这个是一个合同约定的服务关系，不按时交水费了，它是产生违约金，我们违约金是规定的是不超过本金金额的30%。这个用户呢，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呢，您关注一下我们那个邢台水业那个服务号，水业服务号呢，然后他会跟你这个用户信息，跟你那个水表编号，然后进行关联以后，然后这个你会在那个服务号上，就是能看到这个信息。另外，我们或者是说在我们这个掌上服务厅上登记一下您的那个联系方式，或者微信或者短信，我们每月11号或者12号，定期会推送这个水费通知的，这避免这个产生这个不必要的这损失吧，算是。
2: 啊，就我就是这意思，因为我这个手机号以前没有关联。
4: 啊，对，你关联一下。
1: 对，
2: 就是说我就是没有关联，我就说当初你们如果说往我门上给我贴个单子，让我也知道，我不至于一下交这个10来年的时候。
1: 就是希望稍后呢，之后呢，再有同样的问题的时候，给您一个明确的一个警醒，让您能及时看到自己这个欠的费和存在的问题，对吗？
2: 对对对。
1: 哎，对，也是给我们的这个水业集团的这个航风建议哈，也是提了一点点小建议。我们稍后其实也是希望水业集团呢有相关的改进。您看可以吗？
2: 行，谢谢啊。
1: 哎，好嘞，那也是提醒咱们各位的朋友们哈，其实也可以把及时的去把自己的相关的信息去同步到咱们的这个咱们水业集团的相关的一些小程序啊和一些服务号当中哈，就能够。

0: 哦，最快的时间得到通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喂，你好。
0: 哎，对，您的电话通了，您讲。
1: 啊，这是这么回事，就是现在咱们不是6月1号以后那个国家那个新供水条例实施以后，咱对这个老旧小区，我们现在小区是吃水现在很困难了，一栋楼用一个表，然后每个月都抄表，哎呀，太麻烦了，你好多都有的在不在的，没法弄了现在。就现在对这个新供水条例实施以后，对这个老旧小区这个一户表或者是表签改造，现在有新政策没有？
0: 嗯，曹经理可以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吗？
2: 按照这个条例啊，这个宗标小区的这个庭院官网的改造责任是属地政府。这个同志，你可以联系一下这个咱们街道办事处啊，或者说是咱们属地的这个城管部门，看牵头一下。在如果是我们在咱主城区了，是我们水业集团了，然后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一块配合，共同推进这个工作。
1: 哦，行，那我们就是可以直接找社区就行，是
2: 就
1: 吧？
2: 是联系一下办事处，看，因为这个新的这个条例正在推进跟宣贯过程当中吧，就是尽管现在也是8月份了吧，就是它还到实际落地可能还有一个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在网上下载一个这个条例，因为它现在这个条例规定的很明确，像这种属地这像这种庭院管网的改造是属地政府牵头
1: 哦，好嘞，那我
2: 的，
1: 知道了，
0: 哎，
1: 行。
0: 好嘞，嗯，
1: 好好
0: 你稍
1: 好，
0: 微耐
1: 谢谢。
0: 心一下，哎，好嘞，感谢您来电，您也可以及时的去来关注相关政策具体的落地执行的时间哈。我们继续聚焦节目内容，近日呢，河北新闻联播，专题报道了邢台牛尾河生态治理的成效，能也是请我们的这个王波王书记哈，介绍一下这个水业集团在牛尾河生态治理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吗？
3: 水业集团主营四座污水处理厂，其中有3座污水处理厂的尾水直接排入，处理以后直接排入牛尾河。为了保障出厂水的水质啊，我们采用了改良的 AAO 加深度处理工艺，保障出厂水的主要指标达到地表水的3类标准。另外，集团呢对这个是统筹各个污水厂的规范运营，安全生产、节能降耗这个技术更新，有效地保障牛尾河和五口断面的，达到合那个水的质量达到合格标准，助力全市的水生态的改善，也多次获得省市相关部门的通报表彰。下一步集团将深耕污水处理。水生态的保护工作，持续改善牛尾河流域的水环境，助力太行形成美丽生态的建设。
0: 嗯，感谢您的解答。那么来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也是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当中哈。我们明天上线的单位呢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也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大家来持续锁定，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可以了。咱们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